苍白，想痛快就越发明白，只对自己爱，想离别，始终消失。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0: 中国。

0: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八次上涨，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第二轮国家心脏支架集采开标，更多优质低价产品惠及患者。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拘。特斯拉监督版的 FSD 官宣登陆中国，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国际方面，特朗普透露谈判进展，若协议签署，将开启为期30天的正式磋商。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023年以来最快步伐出现萎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下跌，下跌个股达到4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走低，原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回答了记者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的提问。何亚东说，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合作持续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厚望。他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当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关税的相关降税框架协议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5.1%。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福冈市3家百货商店整体的免税销售额同比下降了20%以上，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了39%，由此陷入亏损。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最近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磁源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正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的套餐都出了。那么三大运

0: 刚推出的资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者用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资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中国联通早在今年2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资源算力服务。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资源使用情况了。
2: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1: 资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资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1到2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1个词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因此，词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资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资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百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钱左右，
3: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词，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1: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4: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1: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资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了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且全面销毁了所有的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的杨梅陷入到滞销当中，上海以及江浙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

0: 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1: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心死，所以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把杨梅卖出去吧。
2: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对留现在部分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跟烂在枝头的风险。
0: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泡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杨梅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两三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四成。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3: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要有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0: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扶公镇的扶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4: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三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辛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三个项目。
5: 那么对于重点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6: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0: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吊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扶公杨梅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杨梅事件余波未了，荔枝的疑云又起。最近呢，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当中加工的短视频又在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在某个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当中进行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是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了担忧。截至发稿，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了。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当中并非是泡药水，也不是化学处理，而是荔枝采摘之后保鲜的常规物理冷预冷环节，以延缓荔枝变质，延长贮藏运输时间。针对于网络间的评论呢，橙红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视频当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是该公司所有，系其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 尽管荔枝的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但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和伤害已经无可避免地落在了果农和企业头上。

0: 网友的视频安全焦虑可以理解，但动辄看图说话、未经核实就贴标签的做法，既伤害了守法经营的企业，也打击了辛劳耕种的农民。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持续了一年的规范涉企行业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行动中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此外，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乱罚款和趋利性执法，通过加大案件查纠力度，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余件，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清理罚款指标及考核挂钩问题，健全管理制度机制，旨在从源头解决管理不规范问题，坚决整改违规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于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也进行了回应。
3: 我们始终特别的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到4月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速度，并加强了财政和其他的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4: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1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
6: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

0: 持续向好。
1: 国内油价将迎来第八次上涨。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块钱、70块钱，折合成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已经呈现了八涨一跌一搁浅的格局。那么此次调价之后呢，私家车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左右。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次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拟获得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2: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有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采购量方面，医疗机构年度需求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介绍，
3: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2: 2020年首轮集采让心脏支架告别万元时代，价格降至1000元以下。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已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也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让急性心梗患者可以就近就医，抢抓最佳救治时间。依托海量临床病例开展的专项研究也充分印证了集采成效。从2024年开始，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具体来看，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2019年集采前和2022年集采后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15%，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此外，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1.5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1.3个，下降13%，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在诊疗安全层面，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2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2年内心脏病在住院发生率为5.5%，集采后为5.4%。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1.8%，集采后为6%。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0.3%，集采后为0.2%。诊疗安全性完全有保障。而就医花费的变化则更为明显，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再加上医保政策兜底，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得到实实在在减轻，真正实现了降价不降质，切实守护百姓身体健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

0: 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继2024年9月和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到65人，其中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另外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三区积极进行推进，目前已经累计收购超过了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扩大到更多的中心城区。
4: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3: 上海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5: 那么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4: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2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直住平衡。
3: 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6: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盘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4: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
3: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的1到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了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继续来听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3: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立：
8: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7: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3: 今天特斯拉官方宣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监督版可以在中国使用。一直以来，特斯拉FSD 入华进程备受关注。2024年，特斯拉 FSD 首次传出入华消息，但是呢，由于数据合规、本土化适配、政策审批等问题，不断的延期。2025年2月，特斯拉曾在中国市场推出阉割版的 FSD， 售价6.4万元，仅适配特定的新款车型，功能远远不及海外版，很快就下架了。由于 FSD 入华

0: 一直未能落地，不少2024年以前购车且购买了 FSD 的特斯拉车主投诉消费者权益受损，甚至起诉特斯拉违约。而就在数天前，特斯拉中国官网发布了有关智驾测试岗位的多则招聘信息，并且标注急聘，这被认为是特斯拉 FSD 加速在华落地的信号。而此前的一季度财报会上，特斯拉高管也表态将力争2026年的第三季度获得全面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范围特斯拉 FSD 也在加快扩张，北美地区日前推送了商用 V14.3 版本，并且计划于2025年的下半年在澳新韩推出监督版。欧洲方面，荷兰率先获得了欧盟首例合规认证，并即将推送，立陶宛则成为了欧洲第二个上线的国家，后续将推进德、法、意等核心国家的认证。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2: 与您不见不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0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那花卉节过后呢，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俱来。

0: 来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1: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2: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3: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菌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1: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进入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2: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4: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2: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5: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1: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做了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6: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一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7: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是在平房里了。
1: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2: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8: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9: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搭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2: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荣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10: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9: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修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11: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77.28点，今天收跌达到了2.04%。深成指报15247.27点，今天收跌2.07%。创业板指收报 3820

0: 9.78点，收跌2.3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为3507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5000多亿，但是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只。那么更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落。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应看到像半导体啊、电子、化学品、通讯设备等前期的一些强势股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5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应该说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了超过了5000个亿。那么市场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虽然说调整，今天的科技股呢整体又是跌幅居前，但是呢，科技股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成为市场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条主线。那么当下呢，只是因为科技股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分歧，那么新的一个主线呢，尚未的一个确立，短期的一个股市呢，正面临着盈利的预期的一个下修，加上呢一个估值的收缩以及情绪的一个降温的一个三重冲击，那么冲击之下呢，整个指数的一个震荡调整呢，应该说是难以避免。那么整个的投资者呢，需要警惕的警惕的是呢，前期主要是依靠一些情绪或者流动性，就是说驱动下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题材股呢，在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一个阶段呢，回调的一个幅度呢可能会更为剧烈一些。那么投资者呢需要重点的留意这些短期市场的一些波动的这些个股或者板块的一些波动的一个风险，维持一个高位。需要重点警惕的是一个情绪面与资金面集中的一个冲击。那么集中呢，中期的话呢，1到3个月的纬度来看的话呢，也无需太过度的一个悲观。那么 A 股的整体估值呢，我前面也说了，就是还是在一个整体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政策的对冲、产业主线的清晰、流动性逐步修复的三大因素有望呢是会动市场的一个企稳后的一个反弹。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建议秉持呢就是均衡稳健的一个思路，适度呢是控制一个整体的仓位，坚决呢是规避一些高位的题材股的炒作风险，底仓呢是优先布局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那么对冲呢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重点呢后期呢还是要关注算力啊、端测 AI 啊，包括一些明确的有业绩兑现预期的一个科技的硬件的一个领域，同时呢跟踪政策受益的一些汽车家电、服务消费的这一类的板块。
0: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382.92点，收跌1.05%。国际指数收报8476.84点，今天收跌1.49%。国内期市今天收盘也是涨跌参半的，基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10%，上海原油、第二期橡胶、低硫燃料油和液化石油今天下跌均超过了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88.42元，上涨了0.66%。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8个基点，报在6.8349元。下午16:30左右，在人民币暂时收报在了6.7960元，上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00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根据阿里年报2026财年，盒马持续聚焦优选业态，并向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县市布局门店，全年整体的商品交易总额超过人民币1070亿元，连续第二年实现了全年经调整税前利润为正。截至2026年的财年末，盒马先生业态运营门店超过了490家，线上交易的 GMV 贡献超过了60%。到今天为止，今年以来共有86家私募管理人旗下的产品出现在年内上市 ETF 前10大持有人名单当中，合计持有份额达到了10.93亿。国际方面，美伊局势，昨天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重申了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所有通过船只的航行活动都需要与该局协调并且获得许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

巴基斯坦等正在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调解方正在起草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标志战事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议题涵盖了伊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年半以来的最快速度出现了萎缩，标普全球编制的五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份的48.8降到了47.5，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荣枯分界线。此外，法国商业活动以5年半以来的最快速度出现了萎缩，五月标普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4月的47.6降到了43.5，连续第五个月低于枯线。韩国财政部声明表示，韩国正在准备推出24小时外汇即期交易，试点交易将从6月29号开始，正式启动时间是7月6号。关于离岸韩元计算系统，计划在6月进行 IT 测试，9月进行试运营，并于2027年的1月正式运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今天开盘均出现了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业内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协会工会前一天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此外，昨天美国股市在半导体股价的带动之下出现了收涨，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均出现了回落，这被视为是利好因素，对韩国股市形成了支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主要股指今天开盘持续的走低，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幅度是0.2%，英国富时一百指数跌幅0.6%，法国CAC 40指数跟跌0.1%。亚太股市今天表现也是多数收跌的，日经25指数收报61684.14点，恒生综指今天暴涨达到了8.4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涨1.47%。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美油报在每桶98.73美元，涨幅是0.48%；布油报在每桶105.40美元，涨幅0.36%。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持续的上攻，黄金价格则是出现了窄幅的震荡，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33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目前持平在了99.13点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夜谈情歌，你永远不曾一世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曾经历过迷茫和无助，然而这就是生活的真实面貌。不是所有得到的东西都能满足我们，也不是所有失去的东西都能让我们伤心。每一段相遇，每一份遗憾，都有其意义所在。有时我们会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错过某些人和事，正是这些遗憾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在面对人生的种种际遇，我们应该感激每一次的相遇，珍惜每一份的感动，拥抱每一次的挑战。相信那些遗憾的时刻都会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音乐综艺《生生不息》回溯了一个有共同记忆且不复重来的时代，港乐也因此带着旧日暖意款款地向我们走来。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即便在内地长大的我们，也是可以在港乐的歌单里找到时间的痕迹。可见地域语言习惯都不是障碍，而借助流行曲港片等的输出，能成就一个时代也绝非一人一个，而是一个群体的实事所在。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氛围，为身处时代土地发声。所幸这些感性表达都在音乐里沉淀了下来。

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欢迎继续回到天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都在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为了取悦他人，实现期望，常常会表现出一段所谓的完美关系。但在这背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那就是真实的自己。请大家珍视自己，不要被虚假的繁荣所迷惑。当你发现真的无法再忍受时，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心声，给自己一个勇敢面对真实的勇气。有时候答案并不需要说出口，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拥抱，一个理解的眼神，就能让人感到无尽的温暖。

这是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流光飞舞》，也是电影《青蛇》的插曲。《白蛇传》在经过李碧华操刀改编、鬼才徐克的指导之后，给这则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赋予了新的生命，有了另一

三的心意改为青蛇，而主题曲《流光飞舞》也是一首让人骨头发酥的歌。白衣的白素贞，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的美丽。在电影当中，白素贞应该是幸福过的，因为她爱许仙，可以爱到不舍地承认她的不好。然而袁阔姐并不是你不问就可以无视的，她总是会气势汹汹地来，于是跟有情人做快乐事，也只成了曾短暂的现实，其后永远缥缈的愿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乐坛是宝丽金唱片只手遮天的时代，那时候的宝丽金随便签约一位歌手就可以打造成天王天后，随便发表一首歌就可以红遍大街小巷。在娱乐匮乏的时代，很多人曾被宝丽金的歌曲治愈。在2003年，曾经的宝丽金一姐陈慧娴想回归老东家的怀抱，再展歌喉，而消失了14年的宝丽金立马为她举行了宝丽金永恒金曲巡演，从香港到

不要拿太一般的要求去要求自己，也不要太多的关心一些太一般的事情。在爱情和生活当中，我们都渴望拥有美好的感情、美满的家庭以及令人羡慕的前程。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也都不同，所以呢，学会适度调整自己的期待，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太过苛求。当怀揣着远大理想并不断努力追求时，就会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变得充满光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来自赵英俊所演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在2012年，乐坛才子赵英俊去世，他给世界写了最后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说：“别为我悲伤太久，也别那么快将我遗忘。只要还有人记得我，记得我的歌声，我可能还在某个角落陪伴着你们。”在葬礼那天，朋友们都带来了红色的玫瑰，这是他在最后一首歌中写的《送我一朵小红花》。转眼间，多年过去了，他在另一个世界，可这个世界却处处都是他的痕迹。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让自己痛哭流涕的过去，那个过去或许是留给我们最难忘的回忆，也或许是让我们最心酸的际遇。回忆中的那个人或许是我们的初恋，陪我们度过青涩而美好的年华，也或许是那个让我们折服的知己，陪伴我们走过风雨，成为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依靠。那个过去或许让我们痛苦过，挣扎过，甚至泪流满面，但正是有这段经历，才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那个过去始终会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不知道在过去的周末你都做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是运动了吗？还是在家里啊？亦或者呢，有的朋友其实也去到了各个地方去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1: 其实在我们去到异国他乡或者是其他城市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有各种各样让你觉得很惊讶很神奇的地方，就比如说衣食住行各个方

0: 方面其实都有可能存在的，
1: 是就所谓入乡随俗嘛，所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呢，也一定要了解当下的风土人情了。那今天也邀请你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跟文飞和武豪一起来聊一聊你所感受到的，不管是现当下还是曾经哈，那些很有意思的异乡的风土人情。
0: 嗯，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领略。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我们就跟随着大运河这样的一个足迹哈，去了解一下啊我们。

0: 中国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或者是说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风土人情啊，或者是说奇妙见闻。当然我们的视角呢是跟着当时的一些外国使臣他们在大运河上留下的足迹来跟随着了解一番的。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历史当中大运河沿岸的这些城市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说不定就会有你的家乡哦。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很贴合，怎么说呢，就是贴合生活的互动话题。虽然这个生活呢可能不见得是我们所在的城市的生活哈，但是呢其实是每一个大家所在的城市也好，或者所在的区域也好，都非常关心，或者是说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些礼仪呀，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等等。
1: 尤其就是有一些当地人觉得习以为常，结果我们觉得特别惊讶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各地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云南有几，就好像其他人很惊讶南京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鸭子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0: 不知道武豪你有没有听说过镇江三怪啊？
1: 镇江三怪有什么呢？
0: 比如说面锅里面煮锅盖，就是锅盖面哈，它就是一个大锅，然后上面飘着一个小小的锅盖，就很多人很好奇，就问老板说，哎，为什么有个小锅盖一直飘在这个大面锅上吗？其实那个锅盖它制作的这个木材呢是特别的，就是在那个木材里面哈，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香料，所以通过这个面汤不停地在浸煮锅盖的话，其中的一些香料呢就会浸煮到这个面汤里面。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跟一锅老汤不断地传承下来也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之前一直以为镇江的锅盖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锅盖盖在锅上，结果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锅盖
0: 飘在锅里，
1: 是特别可爱。
0: 是，
1: 我记得好像说到这个锅盖，我当时去到云南也是让我特别惊讶。当时呢我是在路边买了一个草帽，我就带在云南一直带着它，结果呢发现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在想，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吗？结果
0: 你想多了是吧。
1: 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姐姐特别害羞的就告诉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带着锅盖呀？
0: 哦，原来那是他们当地的锅盖。
1: 对，结果我以为是草帽，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刚文飞说到了镇江三怪，已经说了一怪了。
0: 第一怪就是面锅里面煮锅盖，第二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醋哈，它是摆不坏的。大家都知道镇江呢是盛产香醋的哈，它是怎么都摆不坏的，所以你即便囤了很多香醋在家里面都不用担心它过期变质。那第三怪呢就是小肉不当菜，就是虽然它是肉，但是呢你可以一直不停地吃，就那么的香，所以它完全是不当菜来这个品尝的。
1: 镇江的三怪每一个都跟美食有关系，这个时间说起来大家是不是也跟着五毫一一样都在流口水了呢？
0: 深深地咽了口口水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爱吃了吧？
1: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夏威夷土著人表演的草裙舞，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异国他乡的人看起来一定也是非常的惊奇。而且呢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到，不仅仅是我们看见外国人，而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而且是在很多年以前，在古代，在清代的时候，外国人来到大运河边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来和大家分享。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着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奇妙的异土异国的风土人情。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外国人在清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在大运河上漂流，究竟都见到了哪些奇妙的见闻，其中又有没有你的家乡呢？
0: 说到在清代啊，曾经有很多的外国使臣呢在大运河上留下了足迹。荷兰使者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顺治帝，包括乾隆年间啊，越南使者沿着运河去北京进岁贡，还有英国访华使团呢也曾经航行在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这沿途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我们就一一来说到。首先呢，说说韩国这个荷兰的这位使者啊，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尼霍夫，他其实是个德国人。1640年呢离开家作为水手啊，就经常跟随舅舅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在顺治年间的时候啊，当时的荷兰使团访华的时候呢，他就是使团里面的一位书记的随员，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何使出访中国记》，记载了从广州北上进京

0: 朝见清朝顺治帝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
1: 嗯，这样的一本书中详细的记载了他见到各地的丰富的物产还有社会经济的状况，并且配上了插图，从扬州到北京他们乘运河船只航行，所以呢书中记载了很多运河沿线的见闻。就比如说5月21日他们到了扬州，他写道，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县60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3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
0: 约翰尼霍夫不仅夸奖了扬州的富足和美景，还赞了扬州的美女。他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们气度优雅，娇美迷人，远胜其他地方的女子，就是特别有江南水乡女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并且呢他还记录了当时扬州的桥和进城的道路。他写道，税馆前面的运河上横跨着一座7艘船组成的浮桥，我们通过这座桥再过3个城门才进入城内，城内所有街道都非常笔直，路面用砖头铺就，沿着进城道路的左侧郊区矗立着一座6层宝塔，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郊区，而城西有一道小河斜穿着城市而过，河上有几座高大漂亮的石拱桥。
0: 记录的也是非常的细致啊，一砖一瓦都映入他的眼帘，并且呢通过笔触给记录下来。说到当时的5月25号呢，他们到达了邵伯镇，还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节日庆典，他也记录下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和习俗。他说这里的中国人啊正在庆祝他们的星月节，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奇怪的船只，其中呢有2条中国人称之为龙船的小船正在不断的穿行，来往于其他船只之间，以博得众人的高兴。上面所说的这个小艇啊用桨滑动，船身就像长满了青草活动着的水蛇一般，船尾呢有奇怪的这个杠杆，上面钉着宽宽的铁片，包括素旗等等哈、铁片上还系着色彩缤纷的丝带，这些丝带啊婀娜多姿的摆动着。那船尾的拱起之处呢还吊着一个少年，哎，怎么个吊法很奇怪，他说在水面和水里玩着各种把戏，船上的那些旗帜呢是丝制的，并且呢还镶着金色的流苏呢。嗯，真的是非常生动的把当时他所见的这个仪式的一些内容给记录下来了、
1: 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别说是外国人会觉得很奇妙了，哪怕是我现在如果能有机会看到的话，我一定也会特别的喜悦，特别的惊奇。而且当时呢中国人也特别热情，还把他们带到了船上，邀请这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邦的人们一起来参加庆祝活动，并且呢还赠送了礼品给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0: 是，真的是盛情的邀约哈。那么看完了刚才的这位荷兰使团当中的一员的记载，我们再接着跟着越南使者一起了解一下越南人。这位叫做阮辉莹，他在清朝康熙的30年，也就是1765年啊，当时受命为正使，北行前往北京进献岁贡。那么来到中国期间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啊，不仅记录了沿途的风光，也写了公务注释等等哈、但是还是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写得最为详细了。
1: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这本日记，一定会非常感叹，这位阮辉莹真的是一位中国通啊！就比如说，他经过了我们江苏的宿迁县城，也是我的家乡，他写道：“城外有项王祠，有余项在侧，贬英雄情中。”《霸王别姬》的故事相信对于这位越南人也一定是有所耳闻的。接着呢他又路遇了江南省徐州的沛县，他也知道这里是汉祖故乡，今有四亭和四亭渡，长地常为四上亭长，即此。哇，他的历史知识真的非常渊博。
0: 嗯，他也记录到了去到南阳的义训哈，历史掌故是张口就来呀。另外途经了济宁的州城，也记下了城外是古南地，有杜少陵祠等等这样的记录哈。看来呢杜甫的诗他也没少背。那么让这位外国的使者阮辉莹饶有兴趣的呢还有淮安的中水神兽铁牛，他是这么记载的哈，说到当时到了那里啊，山里河里外河两头的这个坝上哈、岸上有一大铁牛啊，名云铁牛坐镇济淮阳，永除 川殿抱武皇。另外他还在书中记录了关于铁牛的传说，说听说以前啊，好几个朝代想在这里筑堤都不成功，自从在这里铸造了这个铁犀牛阵之后啊，这个堤才终于立成了。
1: 嗯，对于这样一个越南使者，而且是对中国历史这么了解的一位越南人，他还是会被这样的一个铁牛所惊讶，相信我们去到其他地方，不管是异国他乡还是其他城市，都一定会被当地的一些不同的东西所惊叹。
0: 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很多人其实也会很好奇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在古代我们的中国又人口会在世界排第几呢？今天我们也会在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那就要说到

0: 史记哈，有一个这样的记载，这个列传呢就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都还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学过相关的文章哈，对廉颇和蔺相如呢也是非常的熟悉。要回到战国时期啊，战国时期呢，当时赵国的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他年轻的时候呢学兵法，谈起兵事来啊，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呢他就接替了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当中啊，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哈，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秦军大败。在纸上谈兵，那比喻空谈，那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是不是？那也比喻空谈不能够成为现实。为什么要说这么一段典故呢？也就要说到我们世界的这个人口了。因为我们世界的这个人口啊，其实呢怎么说呢，也是从开始爆发这个战争的时候哈，包括战争平息之后，都是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些变化。
1: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数据的显示，中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20%，而很多学者就一致地认为，中国的人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说到我们中国人口呢，第一次领先世界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当时呢在夏商周时期啊，我们国家处于国家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类的思想呢还不如古埃及的人民。在同一时代呢，古埃及的人民已经开始修建我们很熟悉的类似于金字塔这样的建筑了。这也说明呢，古埃及人类的思想啊，其实已经高于当时我们的中国大众的一些想法。
1: 那这个时期我们当时起步比较晚，但是当时中国也是处于一个农耕时期嘛，所以大家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以至于人口的多少其实我们是没有准确的去记载的。
0: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啊。战国末年的时候呢，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但是这样的数据呢还并不是全世界第一。当我们国家正处于春秋时期，波斯帝国也成功收复了西亚以及埃及地区，国家的领土面积达到了700万平方公里。那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呢就是印度了。
1: 刚刚大家也说到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就集中在亚洲地区，而中国和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让2014也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表达自己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确没错，其实不仅现在是这样，在古代也是这样。另一个人口大国就是印度，当时呢被大家称为印度孔雀王朝，领土面积达到了420万平方公里，而当时印度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
0: 确实哦，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那如果当时印度没有发生分裂，那么印度的人口呢将不会减少。而我们中国人口突破2000万的时候呢是在战国时期，到了西汉末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5900万了。
1: 哇，真的是太多了。而我们的历史一直在变化，所以呢我们的人口数量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就不是第一了。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呢？明明唐朝是我们历史上非常强盛的一个时期，但是人口却不是最多的。那一首歌过后，我们来给大家细细解答。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那随着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今后相信也会越来越热闹。今天我们也说到了中国的历朝历代的人口，也说到中国人口第一次领先于世界是在我们的汉朝，也说到了唐朝竟然不是世界人口数量第一的国家呢。
1: 说到为什么唐朝在当时并不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呢？其实说到唐朝，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那个时期是经济最发达的，但是其实就能看出经济发不发达其实跟人口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那在汉朝发展的后期呢，我们中国一直是处于分裂阶段，三国时期呢，人口的数量达到了780万，到了南北朝时期呢，我们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700万了。中国人口的数量随着朝代的更替啊，有增有减，但是呢，相对而言，罗马帝国就不一样了。
2: 当时的罗马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到了公元4世纪的时候，人口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000万了。那大家会想，是不是在唐朝的时候，人口最多的是罗马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也达到了5000万，但是呢，当时同一时期，阿拉伯帝国的人口数量呢只有3000多万，根本不足以和中国唐朝相匹敌。比中国人口数量更多的国家则是印度，当时的印度人口就已经达到了6000万了呢。
1: 哇，真是妥妥的这个人口大国哈。那么我们国家人口数量超越印度的时期呢是在清朝。那唐朝之后呢，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降低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呢也在不断的减少。中国北宋的时期呢，人口数量达到了2400万。从北宋到元朝，我们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得不到快速的增长，一直是到万历年间啊，我们人口数量是超过了6000万，但是后期呢又出现了下降的现象，就有点像那个坐过山车的感觉，时而上时而下，
2: 对，就不是特别的稳定。而终于到了清朝的时期呢，中国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印度的人口。在1664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稳定的发展，所以国家也不再限制人口增长，开始鼓励大家积极生育。除此之外呢，当时农耕业的发展非常稳定，大家可以吃到一些非常高产的农作物，所以人们吃得饱了，生育率自然也就上升了。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超过了4亿人，成功的超过了印度的人口。
1: 所以说啊，咱们老百姓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中国早期呢也是积极的鼓励人口生育，为的就是要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但是人口数量过度增长啊，也并不是好事。人口数量激增呢，只会增加自然环境的负担，同时还会影响环境的循环。所以其实啊，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政策去合理的把控的。
2: 也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世界的第81亿人口的诞生。所以呢，今天也会说到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有身份证，可是对于古代他们是怎么去统计我们的人口的数量呢？各个方面又该怎么去准备呢？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跟大家去细细说到关于古代人口普查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1: 是，包括最早的户口本又是什么样呢？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爱上国风。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这里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那些关于人口的事，说到了我们历朝历代的人口的变化，
0: 我们也要去到古代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关于人口普查呀，还有包括户口本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小故事和内容。那先说到人口普查这个问题吧，其实它是国际上国情国力调查的一种很流行的做法。那要摸清楚哈，人口家底的话呢，必须要有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了，要做到普查对象全面的覆盖，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是的，对于现代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去调查，而且都未必能查得非常清楚呢。那在古代又是怎么样去调查人口情况的呢？我们又该如何去估算古代的人口数量呢？其实也是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是，那说到最早的人口普查啊，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普查的萌芽呢，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禹时期，《史记·夏本纪》第二里面就说啊，大禹治水的时候呢，进行了人口普查，于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计民数啊，就是统计人数的意思。
0: 嗯，那计民数究竟统计了九州之民到底有多少呢？西晋学者黄甫谧在《帝王世纪当书》这本书当中就考证出了民当时的人口的数量是这个非常多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有应该有1300多万人呢。
1: 嗯，非常的精确哈，1355万3923人，哇，这个数据可了得啊，真的是精确到了个位数。那而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最为精确而详细的数据呢，是西汉末平帝元，是西汉末年哈、这个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二年的普查数据，当时呢是记录在《汉书地理志》当中。
0: 嗯，当时记录了我们全国共有的居民总数也是1200多户，精确的非常细，而且呢这个人数精确到了5900万的人数呢。此时呢还有各州各郡的户口数，甚至有些县还注有了当时汉初的原始数据用来对比，可见当时真的是非常细。而且东汉的户口调查称为按笔，也就是挨家挨户清查登记，并且核实每一户的人口，通常会在每年的8月份举行。
1: 嗯，而且东汉每年的按笔呢，它的规模之大还是非常的严格，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6岁以下的孩童啊，都要集中在一个地方给普查员看脸、看性别。24孝里的江革父母啊，就有这么一幕哈。当时呢，就讲述了东汉江革孝顺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来源自《后汉书·江革传》哈。那主要呢，就是讲到江革的母亲啊，年事已高，也要前往按笔的这个县衙所在地。江革呢，就担心母亲坐车的时候啊，如果这个牛马拉车的话呢，会有颠簸。为了让母亲能够舒服一些，江革甘当牛马，他自己拉车。于是啊，乡里人就称他为江巨孝。后来呢，孝感动天的他还被朝廷请去当了相关的一个士大夫。
0: 嗯，是的。不过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历史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得出啊，古代的人口普查主要还是靠着挨家挨户走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而且我在想，相信古代一定也有这样的社恐的人，如果他们一个人独居在山里，是不是人口普查可能就普查不到了呢？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里哟，刘道心姑娘的心笑开花哟这一有他哟做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银川市导师帮带制，培育了1.2万多名的土专家。银川市围绕着产业升级、技术攻关、基层治理等需求，组建专家型、投雁型、集群型的导师团队，将年轻干部、软弱涣散的村党组织书记等等呢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目前呢已经精准的帮带了449人，针对不同的帮扶对象呢来实行差异化的培训，并且呢根据项目的规模，包括辐射范围等等来给予相应的项目的资金支持。银川市分层分类设置帮带内容，针对产业瓶颈，柔性的引进高校专家，针对农村精神文化需要，组织专门的团队来搭建舞台，在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盘活资产、土地、房屋等闲置资源，建立起家门口的实践基地，依托着帮带契机，全市村两委班子争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与为民服务和发展的专项资金，那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也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呢，银川市累计实施导师帮带项目有214个，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通过专家带骨干、骨干带农户、农户变人才的传帮带的机制，培育本土人才1.2万多名，一批批土专家、田秀才脱颖而出，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强劲的人才动能。接着我们来到贺兰县，来说一说六万亩水稻抢抓农时全面播种的消息。贺兰县呢，近日抢抓水稻的播种黄金期，全县的六万亩水稻播种呢工作全面启动了。作为宁夏水稻的主产区，贺兰县呢大力推广机插秧，包括精量的学直播，包括无人机的撒播等等一些现代的农业技术，作业高效省工，同时呢还能够改善田间的通风条件，减少病虫害，为稳产高产来助老基础。下一步，贺兰县呢将布设技术示范应用点，依托着新媒体推送种植管护的知识，精准地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力地保障粮食的丰产和增收。接着我们来到金通辖市，螃蟹大眼幼体首次实现本地的育苗，来具体了解一下。金通辖市近日呢投放了首批的螃蟹大眼幼体，那也首次的开展了本地的蟹苗育苗，告别长期外地购苗的模式，迈入到了自育自养的一个新的阶段。与以往从南方长途的来调运蟹苗相比呢，这批本地的繁育的蟹苗啊更适配当地的水土气候，抗病性成活率呢都更高，规避了长途调运的一个应激的问题。本次呢共投放130斤的大眼幼体，投放水域65亩，预计可以产出扣蟹近2万斤，那保障本地的养殖苗种的供应。当地呢将打造黄河大闸蟹的特色品牌，建设虾蟹的集配中心和品牌的直营店，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群众来发展水产养殖，助力增收致富。接着我们再来到同心县，高标准农田风景可期，咱们来具体看一看。同心县呢现有耕地147万亩，其中呢基本农田128万亩。长期以来传统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碎片化的田块格局，不仅耗费大量的资源，更制约着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近年来呢，同心县紧紧地围绕着粮食安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的持续加大投入，创新模式，全力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截止到目前，同心县呢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7.99万亩，其中高效节水农田66.4万亩。2025年，同心县争取投资2.65亿元，在河西镇实施开发区包括兴隆乡来重点发力，新建蓄水池17座，总库容达到137.1万立方米，建设首部加压过滤站19座，加压滴灌系统53个，新增高效节水农田5.58万亩，进一步来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的短板。此外呢，同心县集成物联网和高效的节水技术，推动农业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灌区高效节灌率呢突破了90%，灌溉水有效的利用系数呢从不足0.5提升到了0.677。经过测算，当地的玉米亩均增产100公斤，增收280元，全县年新增粮食产能近2.9万吨。最后我们来到西吉县，10.8万亩马铃薯播种有序推进。那当前呢正值马铃薯的播种关键期，西吉县新营乡10.8万亩的马铃薯种植工作啊稳步开展，预计5月下旬全面完成。新营乡有36个500亩以上的标准化种植基地，今年呢全乡主推青薯9号和龙薯系列等一些高产优质品种。为了确保播种的质量，那对种薯呢实行严格的筛选，精准的切块，并且呢办施杀菌制剂，从源头上筑牢丰产的基础。目前呢，新营乡正在加快构建种薯繁育到标准化种植到仓储保鲜到市场销售的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建立1000吨以上的大型马铃薯通风库10座，300吨以上52座，预计产量达到21万吨。
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资讯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来到我们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二期内容。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的规定，国家机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发现未成年人出现哪些具体情形的时候，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呢？国家机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有以下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和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第一，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其他隐私部位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第二，未成年人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性侵害、性骚扰，或者女性未成年人怀孕流产的。第三，未成年人身体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者疑似存在受到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的。第四，未成年人因为自残、自杀、中毒、被人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情形的。第五，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第六，未成年人失踪、被遗弃或者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第七，未成年人被拐卖、被收买、被非法收养或者来历不明的。第八，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盗窃、抢劫、诈骗的。第九，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的。第十，其他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危险的情形。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法披露未成年人的哪些信息，对于合法披露但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来发布、转载、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新闻报道等一些信息的时候，应当遵循哪些原则，禁止哪些行为呢？首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法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其他可能识别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的内容。那对于合法披露的信息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也应当采取技术处理，确保未成年人的身份无法识别。另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布、转载、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新闻报道等信息，应当客观、审慎、适度，不得虚构、夸大或者歪曲。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二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内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六章法律责任。第58条，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

0: 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有限期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的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且呢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59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或者是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的，由县级以上的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第60条，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在本单位内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的来予以制止，未及时制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的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或者通报的批评，并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第61条，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那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由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的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要依法给予处罚。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最后的时间呢会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好物。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啊，或者说推荐到的，就是咱们领武的沙地葡萄了。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领武的沙地葡萄有了解多少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的来认识一下。
1: 走进葡萄大棚，绿意搭成天然长廊，一串串葡萄挂在藤间，阳光一照，泛着水润光泽，有的还藏在绿叶下，等着大家来邂逅。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白地滩管理区浅水河管理站，因为我们这块原来呢，最初呢，全部是沙漠。那在我们全厂职工的这个多少年的努力下，把这块沙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块宝地。
3: 都说这个沙地养好果，那这个沙地它为什么能够养出来这个好果？
4: 我们这边这个沙地的主要的特点，它就是优点就是透气性好，缺点就是肥水这个不耐储存。但是我们通过多年的改良，是用秸秆呀、农家肥呀，不利的生产的这个环节呢规避掉，再加上早晚温差大，所以对这个上色品种它这个优势就比较明显。
3: 那这是我们的枣黑豹，
4: 对，
3: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品种，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去棚里看。
4: 这个不上色这个品种是这个无核白，大小都均匀着呢，啊，串形也不是太大。这个无核白的串形就是这样，
3: 它没有籽儿，而且它的皮儿比枣黑豹更脆一点。
4: 对对对，
3: 而且它的这个风味是偏清甜一点。
4: 对对对，
3: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玫瑰香味的，这个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4: 对对对，
3: 您更倾向于哪一个？
4: 我还觉得这个香型比较浓，这个好。
3: 你喜欢吃一点厚重一点的
4: 啊？对对对。
3: 如果我们要想吃到我们这个我们领武浅水河管理站的这个葡萄的话啊，就是5月份到6月份这么短暂的一个半月，
4: 哎，对对对，
3: 超过2个月的时间。
4: 对对对对，嗯，我们自然采摘这个就是这样。
1: 地价模式小龙坎定植，结合沙地土壤，让种了6年的无核白枣黑宝葡萄今年迎来了大丰收。26栋翁棚里，葡萄、毛桃轮番成熟，春夏两季甜蜜不停歇。
2: 通过这个科学管控、绿色防护，保障我们这个葡萄呢安全。依托这个自然优势呢，也是给我们职工带来这个增收致富。
1: 从治沙防沙到发展林下经济，管理站让护林员们守好绿色家园，更捧起金饭碗。护林员张海扎根这里30年，护林15载，雄护防火，钻研果树种植，一路从没松懈。即便种果树走过弯路，也始终对新品种满怀热情。
4: 过去都得几代人、治沙人都早林，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早林这一块要守护好，巩固以往的这些成果。当然同时我们还坚决的就是搞点 这个特色茶叶。
3: 你怎么来分开咱们这

0: 个工作呢？
1: 像我这个护林员主要就是日常的巡护呀，利用闲暇时间、早晚时间加个帘子呀，看看温度呀。这个你买的钱都是你自己的，这些我们从局里来讲，就是为职工这个增收创收就打下一定基础吧。
0: 对，工资一份，然后
1: 工资
0: 这个是
1: 对对的，工资我们都有保障。
2: 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歌曲，稍作休息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6场
0: 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那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赛场田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一群人一辈子一片绿的相关内容。我们说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绩观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宁夏零五的白鸡滩，一代代治沙人用几十年的坚守给出了答案。没有立竿见影的 GDP， 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干。
3: 在宁夏零五白鸡滩，时间不是用年计算的，而是用一棵树、一平方米草方格、一代人的坚守来丈量的。2000年，26岁的李国宝刚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

0: 茫茫荒漠看不到边，
1: 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没有水啊，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吃个饭里面都沙子，那个瓶子高头都沙子，啥时候能把这片沙子压出，什么时候能让它变成这个绿洲。
0: 那时造林基本是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子活不了几棵，不少人灰心了。
2: 当时是怎么就坚持下来的呢？
1: 为了给俺们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好条件。
0: 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伤植树。十年苦干，流动沙丘一点一点被林草锁住，他们的工作也从治沙变成了守绿。更让李国宝欣慰的是，生态好了，日子也富了。林场利用沙地发展起温棚韭菜、落地蔬菜和果树。
1: 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习总书记说的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的是用汗水浇灌绿色的第一代、第二代治沙人，那么白吉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杨娟则是用科技接力的新一代。
3: 当时一段时间是有过这种不想干、干不下去，一名大学生从象牙塔出来，感觉一下到了与沙子、与土、与树苗打交道，这种心理落差感在那个十几年前是很明显的。
0: 一年又一年，他参与并见证了一加四精准治沙技术的成型。
3: 其实他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草方格扎设，对区域内的流动沙丘实现固定的四道防线措施，就是利用雨季进行撒播草籽，灌木植苗，以及春秋的营养带植苗。这些措施通过以上的措施呢，达到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今年的效果就特别好。
0: 从1953年建厂至今，白吉滩累计治沙近百万亩，把沙漠从黄河边缘向后推进了20公里。杨娟也从想离开的大学生变成了离不开的治沙骨干。
3: 从没有植被到有植被，这种一点一点，你去既参与了，又经历了，这种成就感和职业的自豪感，坚定了你继续传承下去。
0: 马兵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在中部干旱带长大，从小他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不能多种树？后来他明白了，干旱区要以水定绿，不能贪多。带着这份执着，他考进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宁夏。他要做的就是用数据让治沙更科学、更高效。
4: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宁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0: 如今白吉滩保护区拥有308种植物、129种动物，而宁夏也把几十年摸索出的治沙技术、草方格固沙模式、灌木植苗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样受荒漠化困扰的国家。2025年7月30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自治区林草局挂牌成立，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事业与国际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5: 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培训班，我们会邀请呢这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受到荒漠化危害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国际学员们来到我们宁夏去学习。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防沙治沙还有生态保护，这是没有国界的。
0: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这一重要论述在宁夏的生动实践。
2: 从白吉滩的沙丘到国际舞台，从粗糙的双手到精密的数据，从一口落沙饼到一套被推广的72个国家的中国方案，他们用各自岗位上的行动共同书写着对正确政绩观的答案。 真正的政绩。

0: 不在表彰墙上，而在广袤大地上久久回荡的回响里。
1: 多年来，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失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全国第六次监测结果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自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成立以来，共举办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国际研修班2期，累计培训33个国家90多名国际学员，接待37个国家189人次来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2: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荒漠化防治的各行各业的，就是把这个论文是写在大地上，这个东西是浅技，不是险技，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0: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在宁夏，四代治沙人硬是用铁锨和草方格把腾格里沙漠的沙线逼退了25公里，把毛乌素沙地的流动沙丘定了格。这背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而是一句朴素却滚烫的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什么是工程不必在我？他是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任之名。白吉滩四代人接力70余载，中卫三代人扎根腾格里，每一辈人都甘当铺路石，让治沙从怕沙治沙走向用沙爱沙。他们用不断后退的沙丘，不断攀升的草木覆盖率，告诉我们有一种政绩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好的，那在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一群人一辈子一片绿，讲述了我们的当地的宁夏零五白鸡滩人的一代代治沙人用几十年的坚守给出的这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干答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今天的另外一个板块，说到了移风易俗的内容。说到这幸福啊，不靠彩礼，带头就是担当。咱讲到的是九五后村干部单金超以党员担当引领婚俗新风的故事。在永宁县李郡镇的许桥中心村啊，单金涛三个字已经成为了移风易俗零彩礼的代名词。这位九五后的村干部呢，用一场没有彩礼的婚礼为全村树立起了一面文明新风的旗帜。作为村干部，单金超呢经常参与村里的移风易俗宣传，深知高额彩礼压垮了多少的农村家庭。他常说啊，村干部不带头怎么来说服群众呢？轮到自己和妻子谈婚论嫁的时候啊，他就做出了一个令父母惊讶的决定，那就是摒弃彩礼越高越有面子的旧观念，一分钱都不要。那妻子呢也同样思想开明，两人啊就一拍即合。那真正的考验啊是来自双方父母的。起初呢，单金超的父母啊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担心说亲戚朋友啊会笑话咱家，哎，觉得儿子娶媳妇儿连个彩礼都拿不出。单金超呢没有回避，而是一次次的坐下来跟父母谈心。他觉得啊，这面子不是靠彩礼撑的。他说我们这小两口啊感情好，靠自己的奋斗，将来呢日子能够过得红红火火，那才是真正的面子。那些借钱凑彩礼的，婚后还债还要吵吵闹闹，哎，那才是没有面子。同时呢，他还把移风易俗的政策呢讲给父母听，列举其他地方零彩礼家庭生活美满的例子。最终呢，父母被儿子的执着和道理打动了，父母也表示说，只要你们小两口过得好，那他们也是支持的。其实更难的是岳父岳母这一关，老两口担心女儿嫁过去不被重视，也怕被旁人议论说白养了个闺女。这单金超啊和这个自己的妻子呢也是多次的登门，单金超郑重的承诺说彩礼多少啊不代表着真心，也向二老保证了这辈子啊一定对这老婆好，哎，两个人呢一起努力要把这日子

姐姐单雅洁呢，看着弟弟婚后幸福美满，毫无经济压力，也是打心底里的认同这种零彩礼的做法。而单家父母在经历了儿子的破冰之后，思想呢也是彻底的转变了。当单雅洁和许桥村的青年胡海谈婚论嫁的时候，父母就主动提出了说，我们不要彩礼，只要你们小两口过得好。不仅如此呢，他们还主动和胡海的父母沟通，表达了零彩礼的意愿。一个家庭两代人用行动诠释了零彩礼的幸福真谛。单锦超的零彩礼故事啊，很快在许桥中心村也传开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村干部都带头了，那还有什么理由咱们村民还死要面子了？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就开始重新的审视起了彩礼的意义。不少家庭呢是主动降低了彩礼的标准。如今呢，许桥中心村明确规定彩礼啊不得超过倡导性标准，已经有20多对年轻人摆脱了高额彩礼的负担，轻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以及我们的口播内容。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本小节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来到农业课堂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米粉法施药防治设施蔬菜病害技术的相关内容，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近年来，设施蔬菜生产发展迅猛，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设施环境相对封闭，湿度大，为蔬菜创造有利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是与各种病虫害的发生。众所周知，设施蔬菜生产是劳动投入比较大的产业，打药用工的成本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基于高湿病害高效防控和农业轻简化作业的需求，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蔬菜病害防控创新团队从高湿性病害发生和传播规律的角度分析，经过十多年的研发攻关和严格的技术筛选，开创了全新一代无水施药技术新篇章。无水施药技术不用兑水，可以摆脱靠水打药的现状，解决连阴天无法施药的困境。针对米粉法施药技术需求，开发专用中枢精酿电动米粉机和配套中枢微粉剂，每亩地施药时间仅为3至5分钟，实现设施蔬菜轻简化打药作业。粉剂喷出后，微粉剂颗粒在棚室空间内做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快速在棚内扩散，整棚分布均匀，无死角。药剂在棚内悬浮2至4小时，每次施药相当于整棚消毒杀菌更彻底，持效期更长。喷药后不增加棚室湿度，有效控制高湿病害发病条件和抑制棚内病原菌气传途径，显著提高防治效果。配套使用补充营养的叶面肥，不仅可以促进光合作用，促进代谢，促进植株快速吸收，不污染叶片和果面，还有助于药效发挥。中枢微粉药剂种类丰富，可以满足设施蔬菜各种病虫害的防治需求，一喷全无，打破传统靠水打药的观念，降低农药使用量，农药利用率提高30%以上，过道倒退施药，施药劳动力投入降低90%以上，既安全又高效。中枢微粉独特的配方技术减少了化学农药对环境和蔬菜的污染程度，且不受雨天雾天等天气限制，深受广大农民朋友青睐。
0: 好的，跟大家了解完了关于米粉法施药防治设施蔬菜病害技术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信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进行任选。第一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风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呀，叫连环计。这个连环计在这个36计里边是第35计，它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将多兵众不可以，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再失终极成天虫也。什么意思啊？是这么个意思，说这个敌方兵力强大，你就不能硬打，应当怎么办呢？运用谋略，让他们呢自相牵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这个三军统帅啊，如果用兵得法，那会像有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实际这个所谓的连，就是一种多步骤或多环节的计谋，就是计中有计啊，计中还有个计。多计并用，计计连环，环环相扣，一计用来擂敌，一计用来攻敌。那么即使智谋再高，力量再强的敌人都能把他制服了啊。这个战场形势你想啊，复杂多变呢、在这个对敌作战时，使用计谋是每个指挥官所追求和依赖的，对吧？而双方指挥员往往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只用一计很容易就会被对方识破。相反呢，一计套一计，一计套一计，计计连环，不但能迷惑敌人，而且还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连环计使用方法，什么呢？就是曹操啊使用的。这个连环计之巧妙在于巧施计谋，

公元前211年，马超、韩遂举兵反叛曹操，是杀奔关中的重镇潼关呢。哎呦，曹操闻此言大吃一惊，带领重兵前来平叛。那么这个曹操屯兵在潼关附近后，就做出一副强攻的架势。他暗地里啊，却派大将徐晃、朱灵这两员战将，哎，趁夜渡过河，在西河扎起了营寨。那么随后呢，这个曹操引兵是渡河北上，占据了渭口，并多设一兵，就把这个兵力偷偷运过河，集结于魏地。这个表面上曹操命令士兵啊挖掘通道，哎，设置路障，做出防守的样子，而马超多次带兵挑战是未能成功啊，再不敢轻举发动进攻了，最后啊不得不请求割地讲和。那么曹操听从了贾诩的规劝，假装同意了马超的求和条件。此时呢，韩遂前来求见曹操。韩遂和这个曹操本来是同年的笑脸，又在京一起工作过。韩遂此行的目的就是游说这个曹操退兵，曹操却故意装傻，与他呢只言当年的旧事儿，哎，俯首欢笑。你看这个马超得知韩遂与曹操相谈甚欢，就不免对这个韩遂起了疑心。那么几天后啊，这个曹操啊就送给韩遂一封多处被涂改过的书信。哎呦，这个事儿被马超啊听说了，那疑心就更大了。而且就在马超对韩遂处处防备的时候，曹操突然对马超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先是清兵挑战，而后更以重兵前后夹击，最终使得马超韩遂大败。这个战斗胜利以后呢，有人就问这个曹操啊，询问作战的这个策略。曹操说呀，敌人把守潼关，我若进入河东之地，敌人必然会严军把守各个渡口，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渡过西河，因此呢，我先把重兵聚集在潼关，吸引敌人调全部兵力来守，这样敌人在西河的守备也就势必空虚，那么徐晃、朱灵才能够轻易渡河。我在带兵北渡时，因徐晃、朱灵已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敌人便不敢与我争西河。过河之后，我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坚守不出，不过是假装示弱而已，那是装的，以教敌人之兵而已。待敌人求和时，我假意许之，让敌人不做防备，而我军一旦发动进攻，敌人便会丢盔卸甲，无力抵抗，用兵将就变化不能，死守一道啊。哎呦，从这个曹操这段故事里，我们已看出啊，在平定马超和韩遂之乱中，这个曹操先用了暗度陈仓、反间计、调虎离山、欲擒故纵等计策，可见不愧是一个连环计的运用高手啊。曹操啊真会打仗，只要您了解历史真相就可以了啊，也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把个曹操写的什么都不是，是吧，跟个白痴似的。曹操那是个军事家，政治家。那么这个连环计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使敌人始终处在我方的掌控之中。你像春秋战国时的张仪，对楚国使用连环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个话说张仪啊，他做了这个秦国的相国后，为了破坏六国的合纵联盟，他施用一连串的外交手段，导致了六国之间是互相争斗、互相残杀，这合纵同盟

最终瓦解了。那么在战国中后期呢，这个齐国成为东方的强国，他先后打败了赵国和魏国，并与楚国结成联盟，两国曾联合打败过秦国，夺得了很多地方。因此啊，这个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据这个屈原列传记载，这个屈原被罢免官后，秦国想进攻齐国，那么齐国便与秦国联合抗秦，秦惠王想拆散这个齐楚联盟，便问张仪有什么对策。张仪笑了，哎，说这个齐国和楚国之所以结成联盟啊，是因为他们之间呢有利害关系，臣愿凭三寸不烂之舌亲自到楚国走一趟，我就拿这舌头就能使这楚国和齐国绝交啊。好，那你去吧。秦惠王呢便派张仪到了楚国。那么这个楚国呢有这么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荆尚啊，这小子不怎么样，楚怀王对他呢言听计从。那么这个张仪到了楚国后，先没有去拜这个楚王，而是拉了半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来贿赂这个荆尚。通过这个荆尚的引荐，张仪呢见到了楚怀王。楚怀王一向啊惧怕这秦国，他没想到秦王会主动派个使者前来修好，因此呢感到很惊讶啊。另外楚怀王向来就仰慕张仪的才能，所以很高兴地接待这个张仪。见到楚怀王了，张仪三杯酒下肚啊，吃两口菜扒了扒嘴，直截了当就说了，说我这次奉秦王之命啊，就想跟贵国联盟，大家呢罢兵西征，和平共处。楚王说那太好了，不过这个秦国屡次侵犯我国，这怎么能结盟呢？哎，张仪摇摇头说，我们秦王早就想和楚国联盟，这次派我前来啊，就是要和贵国修好，但是很可惜啊，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啊。楚怀王不禁一愣啊，他不知道张仪所说这什么意思。张仪又说了，说大王不是已经和这个齐国结成同盟了吗？这很明显呢，你们齐国楚国联盟，这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秦国的，哎，傻子都能看出来。哦，楚王捋着胡子在这哼哼，我们这个楚国呢和这个齐国呢结成同盟，是为了防范被人攻打而已。哎，张仪啊又喝了口酒，说这个楚王啊，齐国这个齐王啊一向野心勃勃呀，总想和我们秦王一争高低，他和你们楚国结盟无非是想利用楚国而已。你想啊，一旦秦国和楚国两国交战，对吧，齐国会不会带领兵马前来救援你呢？啊，这都是个未知数。你想那齐王啊巴不得呀这秦国和楚国呀两败俱伤啊，啊两下都伤的这个不行了，对吧，伤了大元气了，到那时候你楚国的处境会怎么样呢？到时候背不住齐王就把你拿下。哎，他这个嘿，这张仪一见这个楚王面有难色，又喝了口酒，吧嗒又弄口菜，嚼吧嚼吧咽进去了，说大王啊，秦王早就有了和你们楚国和好的打算，不过他最不满意的是谁呢？是齐国的国王，可是贵国又与齐国结盟，所以不便和大王结交。如果楚国真能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我们秦国呀愿意给大王献上商于一带的600里土地。那这样一来呢，齐国没有大王的支持，马上就会衰弱下来，

楚国既可以和秦国结交，暗中又得了商于这块土地，为大王利益着想，这正是一举三得。大王您何乐而不为呢？那么这个楚怀王一想到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啊，哎呦，就相信了张仪啊。好，这个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行不行？说吧。我想这个委任你为我们的相啊，封你为相。哎呀，那太谢谢大王了。这哥们儿把楚国的相印交给张仪，马上派人去齐国啊，跟他们断交，解除我们的联盟关系。去那人到了齐国啊，说我们家大王啊，怀王啊，这个不想跟你们再处了，没啥意思，对吧？处一段就拉倒得了，咱就散伙吧。嘿，这就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楚怀王派这个冯丑父啊，这个大臣叫冯丑父，跟张仪入秦地干什么去？去收这个商于一带的土地呀。这一路上啊，张仪和这个冯丑父啊是饮酒谈心，亲如兄弟。哎，这感情处的非常到位。到了咸阳后，这个张仪假装喝酒喝醉了，就从这个车上啊别样机就掉下来了，左右急忙扶起他去就医，哎，赶紧找医生看病。那么张仪呢就嘱咐这个冯丑父暂时住在馆驿，等自己伤好了我再领你去见秦王。结果张仪回家就躲了起来，哎，闭门谢客。这个驿站里的冯丑父啊可要了命呢，天天啥事没有，自己孤零零的就在这个驿站里边待着，是不是？也不认识谁。出去之后呢，咸阳这个当地土语呢他还听不懂，哇啦哇啦哇啦，他就跟外国人到了一个地方似的。这怎么办呢？左等右等，前等后等，也不见张仪来找他。后来啊实在憋不住了，前去求见。见到张仪，张仪说了，自己这个腿还没好，我不能带你去见秦王啊，是不是啊？这两天等好了的啊，咱们就再去见去。就这样等了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天一天又一天，三个月过去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哎，那么这时节啊，楚怀王哎听到这消息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扒拉扒拉嘴，哦，明白了。他以为这个秦王啊嫌弃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断绝关系还不够坚决，怎么办呢？这楚怀王眼珠一转，就选了这么一个强悍的勇士，身大力不亏的拿了楚国的符节呀，符节啊，结账啊，代表国家的一个象征，哎，就是一根棍子，上边有这么一个白月白毛啊，绑的那么一团毛，这东西是结账啊，黄毛白月嘛，就代表一国家，就来到了齐国，拿着这个符节，举了这个结账，就在这个齐王门口是破口大骂，好讲骂这个齐王，嘿，这家骂的，齐王一见楚怀王背信弃义，还派人跑这来骂来，哎呦，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找俩人骂。这就开骂，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哎，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齐王啊还派人到了秦国见秦王，说这么的吧，我齐国和你秦国联合，咱打了楚国怎么样？把楚国揍他，他背信弃义。嗯，那么再说这个张仪得知齐国的使者到了咸阳，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哎，这腿也就好了，开始主动出门了。张仪呢在这个宫门外遇到了冯丑父，他故作惊讶，哎呦，哎，冯大人，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冯丑父说，我怎么回去啊？

0: 你们答应我给我们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吗？我现在这个土地还没到我手呢，啊，我得不到，我回去怎么向国王交差啊？哦，张仪一听，嗨，就这点事儿啊？哎呀，这事儿这么办吧，我可以做主了，你呀，该回去吧，不必求见齐王了。现在啊，我就答应你，把我的封地啊，我封地那里边的六里地献给楚王啊。哎，不对呀、啊，我张大人呐、啊，我奉楚王之命来接收这个商于的600里的地方，他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封地里的6里了呢？哎，张仪摇摇脑袋，楚王啊，一定是听错了啊，可能他耳朵有点不好使。我说的是6里，不是600里，明白吧？6里，再说一遍，6里，你回去告诉他，冯仇富知道中了张仪的计了。那好不好啊，不敢扎吃，不敢惹呀，这人家地盘啊。所以急急忙忙回到楚国去报告楚王。楚怀王勃然大怒，啪，杯都拽了，非要向秦国报复，于是下令攻打秦国。这大兵浩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结果走到丹阳。这世界秦国和齐国呀，早已经结盟啊，联军伏击呀。好家这一仗杀的楚国大败，哎，秦国还趁机夺取了丹阳、汉中等地。就这样，凭着3寸不烂之舌，这个张仪运用连环计，成功瓦解了齐国、楚国联盟，并且使得两国互相残杀。那么齐国和楚国反目成仇，楚国元气大伤，更助长着秦国征服天下的勃勃雄心呢。这个连环计的运用啊，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布局啊。只有布局周密完整，没有破绽漏洞，才能完美的施展。如果其中一环一计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造成牵一环而动全局，缺一计而前功尽弃的不良后果。因此呢，只有那些啊思虑周到、组织能力强、能将主客观原因充分结合起来的运筹者才会成功的。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毅就讲到这里，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走为上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最后一计，走为上计。那么这个走为上计呢，它的原文呢是这样的，说权势必敌，左次无咎，未时长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退为进，事机破败，这是不违背正常法则的。这为了保全军事力量啊，避免自己的灭亡呢，退却就是一种明智的举动。虽然退居次位，但免遭灾难呢、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用兵之法。走为上的意思并不是说此计在36计当中是最高明的计谋，而是说当处于劣势时不要硬拼，及时撤退，寻找时机然后再战啊，这是上策。这种走和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走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实力，主动撤退。那么逃呢，就是胆小怕事了啊，这个望风而逃嘛。那走和逃它是不一样的。那这里边这个故事啊，它是很惊险的。咱们就说一个惊心动魄的走为上。那么希特勒占领波兰之后，并不像英国和法国所希望的那样啊，立刻去进攻苏联，而是加紧呢、这个希特勒准备向英法的欧洲地盘争取生存空间。那么为了迷惑这个英国和法国，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这个希特勒呢就玩了一个手段，表面上向世界各国一再呼吁和平，暗地里呀，却加紧了对这个英法的战争准备。1940年5月，这个希特勒阿道夫集中了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和机。

千架轰炸机啊，迅速的将英法联军压到了这个法国北部的一个名叫敦刻尔克的小海港。这港口不大，好家伙，5月24日，这个美国啊驻英国大使肯尼迪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文是这样说的：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免于全军覆灭。你看看，得出现奇迹啊，那么英国这个远征军呢肯定完了。罗斯福总统看完之后很久沉默不语啊。那么就在这同一天，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呢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用这个嘴呀、牙呀使劲的咬住自己这个烟斗，咕咚咕咚咕咚使劲抽，以掩饰内心巨大的沮丧和悲哀。而此时呢，突然之间呢，这个德军坦克部队突然在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德军的前线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古德里安呢。哎，古德里安纳闷啊，那可是德军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希特勒让停下呢？怎么事儿？因为他们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啊一个电报，希特勒下的，让他们待命，原地别动。哎呀，那么丘吉尔一时啊琢磨不透这个希特勒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件事儿，他还是很快的反应过来，他立刻通知海军部，就是马上征集全国的船只，将联军火速的运过英吉利海峡。那么于是在5月26日这一天，全英国都接到了同一道来自海军部的命令，执行发电机计划。这个计划叫发电机计划，这是联军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代号。哎，那么夜幕中啊，英国云集在敦刻尔克的船只已经达到了810艘。这个船呢太热闹了，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各种帆船、划船、小帆艇啊，反是这么说吧，说句玩笑，可能连那个喂马的那个马槽子都弄到海里头去准备运人了，就这么惨。全国举全国之力嘛，那个大小船只啊，各类繁多，反总之吧，英国所能用的海上漂浮的承载物全部的被派到了敦刻尔克，就连皇家的这个豪华艇都去了。刚开始啊，德国人对这个英法联军的撤走计划一无所知啊，后来当他们有所察觉时，便派出这个德国空军前去实施干扰，但是英吉利海峡一直被浓云笼罩，根本没法投弹。哎，看来呀，这个奇迹真出现了，上帝明显的站在了英国这一边，佛保佑吧。6月3日的深夜，这个德军开始从这个陆地进攻敦刻尔克。可此时呢，联军已经撤走了多少人呢？撤走了35万人。那么在海滩上只剩下4万法国士兵进行抵抗。那这4万法国士兵就即便被抓住也没什么，因为这是在人法国地盘，顶多当俘虏，是吧？6月4日，丘吉尔自信地在这个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呀，我们将把战斗进行到底呀，我们会在海滩上战斗，农田上战斗，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我相信今天敦刻尔克的成功撤退将是联军明天胜利的开始。这个事实证明，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撤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撤退，而是一次伟大的撤走，因为这一撤撤出了整个英国的未来。那么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成功的，他保存了盟军仅有的生力军呢，很多法

我这个飞行员及时弥补了随后的英德空战中英军飞行员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和这个英国人民携手对德军进行了抗击。在1944年6月开辟第二战场时，也正是这30多万盟军士兵成为了诺曼底登陆的主力军，为扭转战局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呢。而这次撤退之所以会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就在于丘吉尔深刻认识到了人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在自己这方前功无力而又固守不能的形势下，做出了有计划的组织撤退抉择，牢牢抓住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保全了力量，为日后卷土重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36计当中这个走为上啊，运用好了，那真是得意无穷啊。那么走为上用在军事上，是看到了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时就走，同时呢，这一计策呀也可以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谋略，如果自己身处形势不利，就选择退却逃避，这样不但能保全自己，有时呢还会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这里边有一位商圣范蠡，哎，一退退出百万家产。这个范蠡字少伯，是楚国宛城人，他呢出身贫寒，但是勤奋好学呀，又富有文韬武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由于他在这个楚国不得志，哎呀怎么办呢，大将访明主啊，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处流，所以他转而投奔了越国。那么这个范蠡在辅佐这个越王勾践期间呢，是身经劳苦，勤奋努力，帮助勾践治理越国22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学习了勾践当年在会稽所受的耻辱。那么以后呢，他又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紧逼齐国和晋国，继而向中原各国发号施令，尊奉周王室。那么勾践实现霸业以后，范蠡号称上将军。范蠡功勋卓越，不过正是由于他与勾践相处时间很长，所以才十分了解勾践的为人，知道其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共处安乐呀。你看在一起遭罪行是吧，吃苦的时候行，他需要你的时候，如果太平了，哎，这个想吃什么就来什么，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哎，大伙成天歌舞升平的时候，他看你啊就要不舒服了。那么范蠡也知道自己名气大了难以久留啊，思想再三，不如急流勇退，如果不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越国处于最强盛时候，范蠡向勾践递交了一份隐退信，这个信写得很明白啊，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辱，臣子就该赴死难，以前君王在会稽受回辱，我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已经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哎呦，勾践看完范蠡这封信非常生气，立刻就把范蠡找来了，你怎么个意思，这脸往下啪一撂，我告诉你，姓范的，你不能走，我要把越国的江山分给你一半，让我们共同享有，不然的话我就要惩罚你。哎呦，范蠡可知道啊，勾践所说的话前一句并非真心，但后一句倒是实意，对此呢他早有准备。他正着正衣襟儿说，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
臣子实现自己的意愿。

铸了一尊铜像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另外他还把会稽山作为范蠡的俸邑，就这地方给了范蠡了，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之情。那么200多年后，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人知进而不知退，九乘富贵祸及为宠时，还以范蠡的事迹与这些人作为比较，认为范蠡功成身退，名传后世，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咱们再说这范蠡，范先生离开越国之后，哎呀，范蠡在这船上一琢磨，到哪儿去呢？哎，奔齐国吧，隐姓埋名啊，改名换姓，自称蚩夷子皮呀。那么后来呢，这个范蠡在齐国的海滨定居下来了。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啊，这个治理有方，治理的产业呢，那就收入颇丰啊。住了没多久，这个范蠡就累积了数十万的财产。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传出去了。那么齐国人听说他有才能，哎，大伙就举荐到国王那儿，然后大伙就有请愿啊，国王又下令请他做相国。你听着没，相国。哎呀，范蠡叹息声啊，说住在家里能弄到千金财产，做官做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就达到顶点了。如果长期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利的，所以呢，范蠡啊考虑再三，就归还了相国的信印，把所有的财产全散发了。哎，召集所有父老乡亲，你们能拿就拿，能带就带，我这都不要了。你说人范蠡想的多么多么明白啊，这人要长期享受尊贵那是不吉利的，所以他散尽家产之后，就带着一点点的钱悄悄地离开，到陶地住了下来。他认为这里啊是天下的中心，交易买卖和各地相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他在这儿又改了名了，自称为陶朱公，又规定父子耕田畜牧，囤积储蓄，等候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可没过多久，范蠡又积累了万贯家产。那么通过我们讲这个范蠡的故事，大家发现了走为上这计的妙处啊。范蠡一走二走三走，既避祸又避难，不贪图富贵，可恰恰因为走，越走财产越多，这就是高明之处啊。那么36计将走为上列为战败计当中，它是最后一计，但是它在战败计里边，这就是要告诉人们呐，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之时啊，就是自己处在低点，为谋求胜利所要设用的谋略，退就是为了进，这个走是暂时的。这古人有句话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就这么个意思。后汉三国的时候，那个姜维就诸葛亮那个徒弟在岐山一带同这个魏将邓艾，那是大生死搏斗啊。这后主刘禅正在成都，就听信了宦官黄皓的话，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那么朝中大臣看到后主荒淫，都不免对国家的前途是忧心忡忡，一时间是贤人纷纷离去，小人却乘虚而入。然后邓艾这边有人就买通了黄皓，这个黄皓就在刘禅面前就说这个姜维左不是右不是，这不是那不是啊，接二连三的不是。那么刘禅呢就对这个姜维有看法了，姜维就听说了这件事儿，就采取了走为上，就上了一道表，说我这个身体有点不爽啊，我去屯田去，我去种庄稼去。那么刘禅就批了，姜维就真就走了。那么他这一走，姜维逃过了一场灾难。

0: 另外，我们把走为上如果运用到现代社会中，这个也很有益处。那么走的形式啊，在现代社会当中是多种多样的。你比方说夫妻吵架，哎，如果一方能适当的时候走出去，对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邻里之间争执，如果有一方走开，那么这个事情也就很有可能不了了之。这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走，都不失为上策之计呀。你比方说你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最好尽量保持沉默，实在忍不住了就36计走为上啊。哎，尤其是发现别人盛气凌人，那叫火冒三天，瞪着眼珠子，嗯，凶神复位一样，这个走更应该有相当的速度和力度。那一般来说，人们对咄咄逼人之事是退让的，而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胆小啊、怕事啊、这个怯懦呀，这不意味着。因为即便是枪对枪、刀对刀硬干，你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利和益。无论对方的气势有多强，只要适当的拉大这个距离，互相之间的距离，那么对方的攻击力就会减弱的很多。所以暂时的退避是一种弹性的保护方法。本部评书36计到今天全部的说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捧场，所以祝福您，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先生，你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6: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6: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7: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8: 我是申秀四。
9: 我是星秀二。
10: 我是
11: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2: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7: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7:34，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走进 FM103.7宁夏旅游广播，一起

眨眼就已经又到周五了，忙碌的这一天终于要跟这忙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忙碌了一周要跟忙碌告一段落，其实这话也不别扭啊，的确是这么个理儿哈。那当然前提是各位你的这一周的工作忙碌的事情都处理完了，那也真的是可以安安心心去过一个轻松的周末了，那么就可以一起从此刻开始开心起来吧。那经过了昨天的，尤其对于银川的朋友来讲的话，就是雨下的时间不长，但是多少真的是把那个飘扬起来的沙尘压下去了不少，但是今天依然在刮风，但是不影响明天的好天气哈。如我看一下明天，明天是阴天呐，明天周六周天都是阴天，但是最高气温都在27度、28度，整体来讲的话，那不晒也还不错，那也适合大家出门去走一走啦，不管是去到这个家门口附近的小微城市公园呐，这个大一点的公园呢，还是去到远一点的地方，跨城去开启一段美食之旅呀，周末休闲放松啊，等等等等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活动信息，尤其来自于景区的活动信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须弥山旅游区。

为深挖本土非遗底蕴，激活文旅融合火力，宁夏六盘山旅游集团旗下须弥山旅游区重磅打造须弥山民俗文化旅游节将于农历四月初八盛大启幕。咱们说这个阳历啊，这是今天5月22号，这四月农历的四月初八是哪一天呢？告诉大家，四月初八就是本周天，5月24号。那这场以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烟火世纪为核心的民俗盛宴，扎根西北本土文化，串联千年石窟风光与地道风民俗风情，带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感受接地气、有底蕴、原生态的文旅狂欢，在山水烟火之间读懂须弥文脉，邂逅圆州风情。我们说去到须弥山一定是要去看石窟的，对不对？但是依然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并没有走进过啊我们的须弥山旅游区。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跟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在本周天跟各位去见面的这样的一个须弥山民俗文化旅游节都能够呈现给大家怎样的一些内容。首先呢，在非遗展示区可以去邂逅匠心与时光的碰撞。这里的有哪些非遗的项目呢？比如说传统的剪纸啊、手工编织啊、民俗刺绣啊、老物件的陈列啊、传统粮油技啊，这个粮油技艺是什么样的技艺呢？这个我还挺好奇的，这个因为之前没太了解过。一般传统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石磨面粉可以买一些面粉啊，对不对？这个如何去榨胡麻油啊，等等等等之类。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民俗文创摆件等等本土非遗好物都会集中亮相。可以说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西北大地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底蕴。而且呢，非遗匠人哈，我们的非遗老师们都会在现场细致的去讲解，咱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的技艺的渊源啊，传授制作的心得。如果说我们去到景区的话，那么的游客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他们精湛的技艺，还能够亲手去体验一些简易的手工制作，在一针一线、一艺一气的这个互动当中去触摸非遗的温度，来感受本土文化的深厚内涵，沉浸式的去解锁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刚刚说到的非遗区域哈，这个准确来讲叫做非遗展示区。除了非遗展示区以外呢，还有民俗演绎观赏区，在这儿呢可以去聆听到原汁原味的西北乡土之声，来感受一下我们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而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演绎民俗演绎的部

粉花儿演唱，那是必不可少的。本地民间花儿艺人会轮番登台，以原生态的花儿曲调来唱响歌颂山水、乡土与美好生活的经典曲目，清唱与合唱交织啊，旋律也是质朴动人的，尽显了咱们西北民族声乐的灵动魅力。而且真的哈，在民间唱花的高手特别的多，真的是我们之前都不曾至少我应该在好多年前有做过一段时间关于这个花儿作品的一些整理的这个工作，就会发现很多的老师太厉害了，他们真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普通通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啊，或者就是一些农民朋友，但是当他们去这个放松下来，一张嘴一开嗓子，那话唱出来太惊艳了，也特别的好听，所以大家到了现场一定要去听一听。另外呢，还有就是秦腔自乐班了，本地资深的秦腔爱好者也会齐聚一堂，以坐唱、清唱、器乐合奏的形式来演奏经典正派的秦腔选段，没有那么华丽的舞台演绎，但就是专注于唱腔功底与传统民乐的伴奏。是啊，我们喜欢秦腔的朋友也很多，同样还是就是好多年前了，去做新闻采访的时候，当时是搞一些这个秦腔演绎，有外地的，比如说来自于陕西的一些秦腔艺术剧团来到咱们不同的一些城市去进行展演，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应该是在贺兰吧，当时是在哪个地方我忘了，真的就是已经这个台上的演员已经谢幕过很多次了，但是台下的观众就是不走，就大家全体站立起来，就不停的在鼓掌，不停的在鼓掌，可见大家喜爱秦腔的这个程度该有多么的深厚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叫做民俗演艺观赏区，大家一定要多留一些时间，好好的去听一听，感受一下。那除此之外，这个有非遗，有表演，也该说说好吃的了吧。特色美食区，这个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去赶赴一场舌尖上的烟火盛宴。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到古堰地区能够吃到的传统的面食啊，软糯的农家糕点呐，香酥杂粮小吃啊，地道特色卤味啊，都会一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可谓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袁州风味了。就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这个生蒜面啦，对不对，这个燕麦揉揉啦，等等等等，都有好多好吃的。总之这周天哈，这个千年石窟迎宾客，民俗盛宴醉人心。那须弥山民俗文化旅游节其实既是本土非遗的传承盛典，更是须弥山文旅 IP 的一个全新绽放。农历四月初八，我们再次强调是本周天，大家也不妨可以一同相约一趟须弥山之旅，去游千年石窟，赏非遗匠心，听西北乡音，品烟火美食，沉浸式的去感受丝路古刹的文脉悠长与西北大地的独特魅力。好吧，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先来跟大家关注到这个关于须弥山旅游区带给大家的精彩活动内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就是明天晚上跟各位见面的爱上银川，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我们这两天可能听到的毛不易和大张伟的歌曲会比较多，那我们今天这会儿马上来听到薛凯琪在本次演唱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歌单的一个发布，有一首歌叫做 Better Me，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 Better Me， 这也是在明天晚上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当中会为大家呈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这个各位，哎，票都买好了吧？你的座位都已经订好了吧？准备好明天晚上去看演唱会了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针对明天晚上的演唱会还有一些服务的信息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去关注一下大家啊，这个关注度会非常高的，那我们到底这个出行停车和接驳该怎么样去到达贺兰山体育场呢？车该停在哪里呢？我们来跟大家分别去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在为了保障演唱会顺利进行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活动期间将会对市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路段还有措施。那么管制区域呢，是贺兰山路的金波街至栗子园街的路段，金波街贺兰山路至红景巷路段，红景巷金波街至栗子园街的路段，栗子园街贺兰山路至红景巷路段，金波街延伸段这个红景巷至还原路路段，还有栗子园延伸路段红景巷至还原路路段，那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阶段性禁止社会车辆

通行，那么公交车、接驳车以及应急救援车辆是除外的。那开车不方便，那还可以来去乘坐免费的接驳车。那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整个的这个接驳车的相关信息。那接驳车呢，一共是有定制的五条定制路线。定制一号线的行驶线路呢，是从粤海三小出发，经过后海路、正源街、康平路、清水大街，最终到达贺兰山路，也就是贺兰山体育场的北门。那么沿途会停靠粤海三小、这个后海路正源街口、正源街乐福路口、宁夏人民医院、正源街康平路口、北京华联购物中心、银新康居院、清水大街贺兰山路口、银川市第九中学、市公安局贺兰山路通达街口以及贺兰山，最终到达贺兰山体育场。那么演唱会结束之后的乘车点就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的北门口。那定制二号线呢，是从这个商贸城广场的公交站出发，最终抵达栗子园街红景巷口。那么会途经国商南路、清境巷、清河街、上海路、正源街、北京路、惠北巷、通达街、贺兰山路、新洲街、怀远路、栗子园街，最终抵达栗子园街红景巷口，也就是贺兰山体育场的东门。那沿途的停靠站点包括商贸城广场、清境巷、清河街口、金三角、北门公交车场、天成小区、福田苑、北宝苑、云开苑、正源街、裕安巷口、招商银行、国际会展中心、北京路、满城街口、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银川火车站、中西医结合医院，最终抵达栗子园街红景巷口。那么演唱会结束之后的乘车点就是在抵达的这个站点哈，就是这个位置，贺兰山体育场的东门口。定制三号线呢，是从友爱公交车场出发，一路抵达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那么会途经北京路、清河街、解放路、黄河路、通达街、北京路、金波街，最终到达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停靠这站点包括友爱公交车场出发，会经过幸福世家、北京路丽景街口、北京路春华巷口、公交旅游集散中心、东门、鼓楼、老大楼、中医院、西门桥、金凤区政府、宁大南校区、湖畔家苑站、六中北新苑小区、通达街，最终抵达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那么演唱会结束之后的乘车点也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口，金波街的西侧。定制四号线这是从公交三分公司出发抵达贺兰山体育场。那么会经过清河街、六盘山路、胜利街、宝湖路、正源街、长城路、栗子园街、黄河路、金波街、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那么这一趟定制四号线的抵达的这个终点也是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那么会途经银川汽车站东，停靠的站点哈，银川汽车站这个路东、六盘山路、胜利街口、宁夏医科大学总院、胜利街天盛巷口、宝湖路永安巷口、宝富桥东、宝湖路康银巷口、宝湖公园、正源街宝湖路口、长兴园、丽园南三区、六盘山中学、银南家园、长城路福州街口、长城路凤翔街口、西夏建材城、金波街黄河路口、金波街怀远路口、贺兰山体育场西门。定制五号线由八一车场出发，经过文昌街、怀远路、金波街，抵达体育场西门。那么停靠站点包括八一车场、北方民族大学、这个 BRT 同心街站、BRT 宁夏区医院西夏分院站以及 BRT 文萃街站，最终抵达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提示各位，定制专线的发车时间呢是下午的4:30到18:00，晚上的22:30到21:30是返程。那么途经公交站点是响应式的停靠。还有就是临时停车场接驳一号线，那么行驶的路线呢，就是北京路金波街口到经过金波街、贺兰山路、栗子园街再到北京路、北京路金波街口。那么停靠站点包括贺兰山体育场、栗子园街、贺兰山路口、栗子园街怀远路口、橡胶厂的东门、北京路栗子园街口、北京路金波街口、金波街怀远路口、金波街红景巷口、贺兰山体育场西。那么覆盖的区域包括贺兰山路以南P7停车场及沿途的社区还有商圈。那么这条的这个线路呢，是临时停车场的接驳一号线，是发车时间下午的5:30到17:00，晚上的10:30到11:30，循环来运行。当然对
对于途经演唱会贺兰山体育场附近的42路、48路、49路、54路、55路、101路常规公交车，那么在演唱会开始前的高峰时段实施加密保障，提升发车频次，确保线路运力与观众出行需求精准匹配，保障市民便捷顺畅前往银川我们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的现场。如果说打车的朋友们在金波街由南向北方向的机动车道那就是怀远路至红景巷的这个位置设置出租车临时接驳点，实行循环接送乘客。再来关注一下开车的朋友，车到底往哪儿停，停在哪个位置哈？那机动车的停车区域，贺兰山体育场东北角停车场、东南角停车场、银川体育馆停车场、西夏区政务中心停车场、西夏区人民政府院内停车场，还有西夏古城停车场、艺术学校停车场。那么在演唱会期间呢，有一些路段是允许临时停车的，北京西路栗子园街至金波街，金波街至金波街的北京路至怀远路路段，栗子园街的北京路至怀远路路段，在非机动车道以及机动车道靠右侧单排顺向停放。学院路的栗子园街至文翠街路口这个路段在机动车道最北侧单排顺向来停放。那还有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贺兰山路与金波街路口向西200米道路北侧的人行道包括贺兰山路与栗子园街路口、怀远路与金波街路口向东、向西、向南，怀远路与栗子园街口这个向东、向西和向南都是200米的这个道路南侧的人行道，都是可以来去停非机动车的。当然停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按照顺序导向依次排放，那现场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指引。好吧，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小节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也希望明天大家看演唱会都能非常之开心。那我们就稍事休息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

0: 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3，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进入到下半场的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要继续去到全国各地探寻不一样的城市或者说旅游魅力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关注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坐着高铁去旅游，不对，叫去旅行。最近呢，有一条旅游高铁真的是悄悄的火了。它是哪条高铁线路呢？就是杭温高铁，从杭州出发，经过金华、台州，抵达温州，下辖多个宝藏县市，一共设了有9个站点。你光听这些名字，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哇，这就是江南的感觉呀，对不对？你看我们会去到哪里哈？桐庐、浦江、义乌、横店、磐安、仙居、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时间里呢，就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或者说推荐一下整个这条高铁线路当中所串联起来的这样的一些美景，或者说一些城市，到底有哪些内容是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呢？不着急，我们慢慢来聊。首先第一站我会去到杭州的桐庐。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它的田园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很多人的人间理想。从南北朝到清朝啊，这上千位的诗人都为他留下了3000多首的诗词。那我们现在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向往的生活二》，当时真的就是让他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呢，这里呢还是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2021年25个全球最佳旅行地当中，咱们国家唯一入选的一个地方。这里的一年四季，从春到冬都只有无忧无虑的诗意慢生活。春天的话，你去桐庐，哎，能够去杭州唯一的少数民族乡，畲还是畲族乡哈。

更为精准一些，准确来讲的话，它是杭州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它的全称叫做峨山畲族乡。那这里没有一点点的商业化的沾染，只有最淳朴的大山生活。你可以在这里去看油菜花的怒放啊，尤其在春天的时候，满眼的金黄啊。那夏天这个季节去桐庐可以干什么呢？从严子林钓台望去，大旗山峰啊，这个峰峦叠翠，哎，这里的绿盎然。而天目溪十八滩，一滩高过一滩，垂云通天景区，在这个景区里面，你仿佛就是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当中，清风迎面而来，真的就仿佛是那种啊山野牧歌的感觉啊。总之就是负氧离子很多，看景儿就足够了。这是夏天的景儿，秋天呢一定要去看五颜六色的景儿。秋天的桐庐，树叶都披上了五颜六色的彩衣。可以去深居归中的深澳村去走一走，去环西村来感受一下残荷听雨的意境。你看，我们来跟大家去说到了这个有两个村子哈，一个叫深澳村，一个叫做环西村。深澳村呢是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的一座南宋古村落，始建于1153年。以申屠氏家族聚居为主，那至今已经保存着800多年历史的地下水利系统，叫做江南的坎儿井。那这个村子哈是拥有200多栋明清的古建筑，包括这个申屠氏宗祠，还有公司堂等等。其中最为独特的就是由暗渠、明沟、水塘共同来构成的立体供水网络，至今仍然在使用哦。哦，对了，深澳村的村里面还保留着高空狮子表演等等这些非遗文化，也是国家八级历史文化名村。这是我们刚刚来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叫做深澳村，还有一个村呢叫做环西村。其实只看名字本身来讲的话，那它肯定是有溪水环绕吧哈啊。那这个村子呢也是因啊天子源与清源两溪哎两条溪流汇合20多年的历史了。2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村落还很有名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以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聚居地来著称的。村子里面还保存着像爱莲堂，我们说的爱莲说这首诗大家都会背，对不对？那还有安澜桥等等一些明清的古建筑啊，其中呢有千年古银杏的夫妻树，还有爱莲说

主题文化是尤为突出的。所以到这儿呢，现在发展了莲花观光加古村落体验的旅游，成为了融合莲文化，就是莲花的莲，生态还有人文的网红打卡地了。这种说到秋天的时候去桐庐，那冬天的桐庐呢，那真的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存在，也有可能会下雪哦。我们要去到第二站金华的浦江。如果说不带金华的前缀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误以为啊，上海黄浦江，上海浦江 ，no， 不是，它呢其实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浸润着自然灵气的一座小城，啊，真的是山水旖旎啊，就真的是有一种我们老说江南水乡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人间仙境。这里呢是一个天然的度假地啊，浦阳江和虎源江啊，叫湖源江，湖是水湖的湖，湖源江两江是穿城而过的。江南第一仙山啊，叫仙华山，拔地而起，尤其是在夏天啊，这个江浙沪的朋友们啊，那可是他们眼皮子底下的纳凉的好去处了。

在这儿呢，可以去抵达这个鲜花山山顶的昭陵宫，它常年其实是隐没在云海当中的，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天宫一样，也能够去通济湖来看湖光山色，还能够去百年古村叫做蒿溪村，住进明清时期的这个古建筑，来过江南的慢生活。关于这个蒿溪村哈，我们还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蒿溪村它是金华市浦江县白马镇的一个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以明清古建筑群和独特的明暗双溪景观来闻名的。现在村子里面现存的有1560多间的古建筑，大多数都是用当地的石灰废渣叫白子石砌成的，所以就形成了石头村的一个特色。这里虽然说不曾被贴上这个好吃的标签，但是要说美食的话，也有一些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一根面啊，牛清汤啊，叫米筛扒啊，还有观音豆腐、木莲豆腐啊，这个麦饼等等等等。那关于豆腐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很美味的吧。好，第三站就是金华的义乌了。我觉得义乌这大名鼎鼎，对不对？世界小商品贸易的尽头嘛。每天逛8个小时，每家店铺停留3分钟，那你想要逛遍义乌商贸城，那得需要1年半，就是天天不停。东西是一方面，这里呢，也是世界美食浓度最高的中国小县城了。不仅拥有县域的淳朴美食，还集合了各国的异域料理，大美食的丰富程度几乎不亚于大城市。毕竟来到义乌，不管是来这个采购，还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国际友人们还是很多的。对了，这里还是红糖之乡，什么红糖麻花啦，这个泽子豆腐啦，红糖，反正就跟红糖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都还挺多的。这些都是义乌人童年的味道呀，包括还有什么东河肉饼啦，牛杂汤啦，佛堂千张面啦，白切羊肉啦，豆皮素包啦，就光是冲着吃这一点，你到去一趟义乌都不会让你失望。更何况还有很多像土耳其的风味的美食啦，意式风味的啊，这个延边风味的美食，那真的是很多，而且据说很地道哟。另外，这里呢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是，这里其实也是温婉的一个江南小城，不只有美食和这个购物这两件事情可选，对吧？比如说佛堂古镇，这是和南浔乌镇齐名的浙江四大古镇之一哈。那么还有像双林寺，有宋代名刹天下第三、江浙第一的美誉，看看这些是不是我们之前都不曾了解呢？好吧，那我们这个关于杭温高铁这条沿线还可以去到哪里玩，沿线还有那几个站点，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慢慢

友去分享。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吧。我们来听明天晚上会跟大家见面的另外一位歌手王靖雯，来听他的《与光同行》。

好的，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靖雯《与光同行》哈，那也期待他明天晚上的精彩表演哈。好吧，那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条航温高铁线路当中这个。所经过的站点哈，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三站了那第一站是这个桐庐，第二站是浦江这个第三站就是义乌了。第三站我们会经过哪里呢？会到哪里下车呢？那就是金华的横店啦。横店影视城，中国最会造梦的地方。大部分的一些，尤其是一些那种古装剧哈，这个都会在这里取景，有东方好莱坞江南第一镇的美誉。这里呀，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不同风格类型的实体场景，有复刻了《清明上河图》景色的北宋都城，古朴大气的秦王宫，还有复刻故宫的明清宫苑，依据近代搭建的广州风情街，还有香港街。总之，走进其中，你就好像真的是穿越进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时空当中一样。横店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哈，这个大家到了那里之后，你就去各种的逛，各种的拍照打卡就好啦。好，我们接下来说到的第五站，金华的磐安，就是磐石的那个磐，上面一个一般的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啊。这是浙江私藏的一个避暑小县城了。这里呢有少见的高山湿地公园，80%的森林覆盖率，有着另外一番清凉惬意的感觉。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去住进没有过多商业进展的乌石村，去花溪风景区来这个深呼吸一下，去金明岩玩高山漂流，去悬崖村自驾，你把自己的车送去山间云端的感觉，还可以去小武功山的西产村看云海翻滚，山峦起伏，就是在这里你可以去过一个非常非常凉快而且舒适的夏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乌石村，乌就是乌云的乌，石头的石，它呢其实是磐安县尖山镇下辖的一个古村落，还是个古村落哦，以黑色火山石垒成的民居而闻名的，所以叫乌石村也被誉为空中山村。这个村子呢为什么在叫空中山村呢空中乡村呢，它呢是位于海拔530多米的一个高山台地之上的，气候很凉爽，夏季的平均气温26.4度，这在浙江这一带可不多见呐，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是避暑胜地哦。整个这一个村子拥有65家的农家乐，还能够提供特色的山野土菜以及乡村民宿的服务。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个浙江尤其杭州这一带我都去过太多次了，浙江的这一片区，但是每一次如果再去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出差就是想要去这里溜达溜达的话，就短暂待一两天还可以，去的时间久了的话到底该干点什么，去哪儿呢？你看我们这不是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你坐着航温高铁沿线一块下来去逛这样的打卡这样的一些小地方。这个小可一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哦，它真的是带来太多的惊喜在里面了。我刚刚还提了一个小武功山这个西产村，它呢就是磐安县仁川镇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大约800到1000米，因为它的地貌酷似江西的武功山而被称之为浙江的小武功山。这里有高山草甸，还有云海日出，悬崖瀑布，那夏季的平均气温都在28度左右，这已经相对比较凉爽一些了。好啦，那第六站我们要去到台州的仙居啦。1000多年前，仙居其实还叫永安就被宋真宗举夸为神仙之宅，于是赐名为仙居，以为仙人居住的地方。
去大气磅礴的神仙居去打卡一下，去体验一把神仙一般的逍遥生活。走在横跨百米峡谷的如意桥之上，那高山真的就是直入云霄，和云海相连呐。仙居呢，我们之前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里也有杨梅之乡的美誉，所以这段时间刚好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啊，对吧？你可以去看景儿，还可以去摘杨梅，吃最新鲜的杨梅。除了杨梅以外，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仙居的浇头面啊，这个仙居烧饼，这都是仙居烧饼是仙居的这个美食非遗的代表。包括有人逢喜事必吃的仙居八大碗，还有安岭的腊肉、豆腐圆啊、麦饼啊等等等等，好吃的也有很多。第七站，温州的永嘉南溪江。

300里南溪江串联起了古村、梯田、瀑布、滩林的绝美风光。到这里的朋友，怎么能够不被它的山水所动容呢？可以去岩头丽水街，哎，这个去在这里好好的去放松一下，过慢慢的、静静的、安静的、休闲的慢生活。它是南溪江流域唯一以综合水利设施进行布局的一个古村落哟。以南溪江支流五尺溪水进村，绕村而过，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水的，哇，老幸福了，好羡慕。还可以去苍坡古村做一回避世的闲人。那么这个古村呢，是按照文房四宝来布局的，真的是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呀。第八站就是温州了。温州，一座闻名世界的城市，对不对？一座有山有海有美食的城市。去到这里一定会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它呢是集山河湖海于一体，光景区面积就占了整个全市的四分之一之多。雁荡山、半屏山啊，这个还有百丈记啊、南极岛、洞头区啊、徐耀底古村、林坑古村、红峰古道，对吧？这都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来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过的。但是温州的特色小吃在数量上，尤其是应该是位列浙江第二啊，真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啊，位列浙江第二，没有哪个城市敢称第一，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数量真的是好多呀。在温州的早餐界，纳糯米饭是当仁不让的 C 位了，还有这个猪脏粉，还有那个灯盏糕，都好好吃的样子。还有温州的鸭舌、九层糕啊、冰淇淋打蛋啊、这个杏仁糊，还有这个青草豆腐、江蟹炒年糕、鱼丸、三丝敲鱼等等等等，好吃的太多了吧。所以呢，这样的跟着高铁这条线路走下来的话，你看看，对吧，我们每个地方都要打卡的，那你何止是，对吧，你去一次时间不够，你不得多去好几次，每次去打卡一个地方。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Go Go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吧，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哈，我们下周见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5: 就像刚出自回忆的青春。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

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

0: 夏旅游广播。
1: 爸爸。
2: 啊。
1: 你在干什么呀？
2: 袁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1: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1: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2: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袁玲你看。
1: 嗯，
2: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1: 哇，好神奇啊。爸爸
2: 啊，
1: 我也想去云南。
2: 好啊，那等袁玲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1: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2: 等袁玲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1: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袁玲要永远陪着爸爸。
2: 好乖了，袁玲陪着爸爸。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4: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徐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5: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6: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5: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6: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5: 改一下设计风格。
6: 对，
5: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6: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5: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6: 音乐不同。
5: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

0: 啊，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0: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1: 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0: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1: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0: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1: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0: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1: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0: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 没有啦。
0: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2: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
0: 嗯，
2: 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0: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2: 妈妈有新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新仔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新仔，来来，快把口罩戴上。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

0: 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喏，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现在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新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新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月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1: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2: 新仔，
1: 哎，
2: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哎，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2: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2: 吃饭，吃饭。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1: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戴尔夫特蓝陶瓷？
2: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2: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1: 哎呀，你们大人真烦。哼，不吃了。
2: 哎
0: 哎，新仔，
2: 新仔，你
0: 饭都没吃完呢。
1: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2: 好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2: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

0: 想考虑啊。
1: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严丽，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0: 那你是在怨我喽？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这哎，你
0: 这边走。
2: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0: 现在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好。
3: 严林，严林，
2: 高叔叔，高叔叔好。
3: 哎，新仔好。哎，严林，
0: 嗯，
3: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
2: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0: 就你话多。哈哈，
3: 严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0: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3: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0: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
3: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0: 嗯，
3: 今天啊，你来的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0: 好啊，走，新仔，
3: 走，新仔，
2: 哎。
3: 宋主任，
4: 哎，佳远，
3: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0: 你好，宋主任。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A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0: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4: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呵呵，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0: 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4: 当然。
0: 新仔，
2: 嗯，
0: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2: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4: 哦，新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3: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4: 好好好，
3: 来喝茶。
4: 哎，
3: 喝点茶。
0: 哎，好，
4: 谢谢。
3: 宋主任
4: 啊，
3: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
4: 哎呀，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0: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4: 是啊。
0: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4: 哎，哪里哪里。
3: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4: 对呀，
3: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0: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3: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4: 嗯，
0: 宋主任，
4: 嗯，
0: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4: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2: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3: 哇。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2: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3: 好。
0: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
2: 嗯。
0: 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 暗和颜色搭配。

0: 真的好棒啊。
1: 嗯，
0: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1: 嗯，
0: 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2: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0: 嗯，
3: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2: 是啊，
3: 严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0: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4: 哎，袁林，就你一个人
0: 啊？
4: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0: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4: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0: 油嘴滑舌。服务员，
5: 哎，
0: 麻烦点餐。
5: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0: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5: OK。
0: 嗯，
4: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袁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0: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4: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4: 嗯，
0: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4: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
0: 嗯，
4: 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4: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4: 那是，
5: 二位好，你们的餐。
4: 啊，好，谢谢，
0: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嘉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4: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0: 嘉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4: 你自己？
0: 嗯。

0: 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1: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0: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
1: 啊，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0: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1: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吉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0: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1: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0: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1: 是的。
0: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2: 哼。真一线穿云海，情话绣出山。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说到咱银川乡村致富路越走越宽的消息。初夏的宁夏乡村呢，满目皆是翠绿新意，田野间的青苗啊长势良好，空气当中也弥漫着沙枣花香，处处洋溢着生机和希望。不论是金河村的肉牛养殖，还是园林村的温棚种植，那农民呢在家门口就稳稳地实现了增收和致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发回的报道。
1: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新津镇金河村宁夏蓝建中种养殖合作社，牛舍整洁宽敞，一头头西门塔尔、安格斯黑牛毛色光亮，膘肥体壮，或两两挤着吃草，或躺着尽享悠闲，一副蓬勃兴旺的好光景。负责人蓝建中指着一头安格斯黑牛给记者介绍，购入一头250公斤的牛需要10000元，每月的草料成本600到650元，精心饲养12个月便能长成700多公斤的成牛。按照目前市场价每公斤30元的收购价，一头成牛可售卖21000多元。除去日常人工、水电等开支，一头牛每年的纯收益是3500元。如今他从蓝养殖了120多头牛，一年稳定增收30-40万元。靠着肉牛养殖，他稳稳撑起了自家的好日子。蓝建中：
2: 我从一开始一无所有，现在有媳妇儿，还有两个孩子，银川也房子也买上了，小车也买上了，现在可以来说啥都有了。
1: 距离不远的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园林村，一座座日光温棚错落分布，整齐连片。走进村民杨建科家的温棚里，萝卜长势喜人，眼下还剩2分地，大约4000斤的萝卜亟待销售。杨建科告诉记者，自今年的2月份陆续种植，截至目前5个种植大棚已经实现收入3万元。
3: 他的娃娃车共卖了11000来块钱，挣5000，起菜还挣5-6千，浇花能挣10000，萝卜能挣7-8千，差不多5个棚差不多能收入3万，比大工稍微强点。
1: 温棚打破时节限制，一年四季皆有收成。像这样的温棚，园岭村就有1120多栋，达到户均一栋。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园岭村村两委成员惠菊花：
4: 这个温棚呢，是我们园林村最大的一个产业。平时这个温棚里面还是以小吊瓜和西红柿为主。像这个叶菜的话，我们一年能种3茬。西红柿和小吊瓜的话，一般都是1茬到2茬，它基本上全年不停的。种植的这个时间能达到8到9个月左右。像我们占地面积3亩为标准的这个温棚的话，一年的收入不低于4万块钱的。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就业两大主引擎，以务实举措、精准政策、有力行动，持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银川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27元，同比增长6.2%。在经营净收入方面，银川市瓜菜播种面积11.35万亩，产量8.1万吨，同比均有增长，为设施温棚种植和部分供港蔬菜。此外，肉牛肉羊行情持续回暖，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水产品产量0.31万吨，且主要为虾、河蟹、鲈鱼等名优品种，凭借较高市场溢价能力拉动经营性收入增加。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新庆区，说一说6连6促强举措打通城乡融合发展最后一公里的消息。今日呢，在银川市新庆区，一场以组织联建、人才联育、活动联办、资源联用、产业联抓、治理联动为主线的6连6促的城乡结对共建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在银川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之下呢，新庆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的探索居民需求加农村资源、社区资源 源加村民需求、城市资源加农村资源的互联互助模式，将33队的村居结成了共建对子，打破了城乡壁垒，让城市和乡村手拉手、肩并肩，携手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今年以来呢，新庆区扎实开展基层工作者能力的素质提升专项培训，实现了140名的村书记，还有社区书记，821名的村包括社区的两委成员全覆盖的轮训，依托着各类节日开展文艺汇演、那趣味运动会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借助着我为家乡代言的载体，讲好城乡发展的故事。去年新庆区出台了农夫集市的活动方案，标准化的搭建社区助农公益集市，既解决了居民买菜远的烦恼，又帮助了农户呢能够拓展这个销路，带动着就业和增收，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也连着居民的菜篮子，实现了城乡产业的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接着我们来到狮子山市的平罗县，金果林结出致富果，我们来了解一下。入夏以来呢，以平罗县高庄乡绿色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园到黄居桥镇的蓝莓种植基地，布设于乡间的多样性的金果林呢，可以说是生机勃勃。这背后呢，一直活跃在田间地头的科技特派员队伍，正以技术为笔，以热土为纸，用心地书写着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振兴乡村的生动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平罗县高庄乡广华村的温棚里，一株株通过温控措施提前开花结果的枣树长势旺盛，
6: 种植了6盆冬枣、1盆樱桃，销售到本地周边的商超，帮助村集体增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
5: 在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下，广华村金果林实现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让社区农业发展的成色更足，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就近务工增收，每年为村集体增收约10万元。
7: 去年我们争取自区蔬菜绿色标准园创建资金50万，引进蓝莓种植技术，从今年2月份春节到现在上市至今，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万元。
5: 近年来，狮嘴山市持续建强科技特派员人才队伍，积蓄农业发展智慧力量。目前，全市现有科技特派员682名，汇聚了区内外高校院所专家与本地田秀才、土专家，精准服务农业产业发展。这支多层次、广覆盖的技术服务力量，正让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在狮嘴山安家落户，结出科技兴农的丰硕果实。
0: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狮嘴山市平罗县的致富果。接着呢，咱们来到中卫市的沙坡头区，来了解一下蛋鸡产业插上智慧羽翼展翅高飞的相关内容。目前呢，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蛋鸡智慧养殖标准化试点呢，是跻身了国家级的方阵，家禽饲养量呢是突破了630万羽，鸡蛋的年产量呢是达到了3.91万吨，禽蛋产业规模化、智能化的发展成效凸显。近年来，沙坡头区呢以宣和镇、永康镇作为核心，打造环香山北路鸡的产业带，那也是引进了大地牧业，包括像恒泰源等一些龙头企业，新建了194栋的智能化肉鸡舍，包括这个白羽肉鸡的两种覆盖率呢是达到了100%，同步建成了西部最大的禽蛋专业批发市场，组建中卫蛋鸡的数字养殖产业联合体，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养殖大户加科技公司加科研机构的协同

0: 机制，带动360户的养殖户来增收致富。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呢，沙坡头区还深耕种养循环的模式，布局建设了包括这个普天科还有沃丰等一些有机肥的企业，推进了这个畜禽的粪污发酵还田，包括能源化的利用，还有畜禽的粪污的综合率呢，目前也是达到了90%。如今呢，沙坡头区已经形成了鸡生蛋，包括蛋生材，还有粪生肥、肥生粮的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那走出了一条高效低碳、稳产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最后我们来到固原市，虎头包走红，那带火了圆州的非遗多秀。近日呢，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啊，携着自己的儿子，那手拎了一只虎头包走红了社交的平台。这款虎头包呢，和圆州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式啊，是高度的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州多秀呢，是再次的火速出圈了。合作机场包括义乌商家的订单啊，都是纷至沓来。那虎头包包括虎头帽，还有虎头的枕巾盒等等虎头系列的延伸产品的订单量啊，也是持续的攀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2: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州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2: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州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来到本期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一期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在发现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向哪些部门来报告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及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等一些特定成员，那在发现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当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来报告呢？首先，未成年人发现他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村民居委会，包括居民委员会，那向公安、民政，包括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也可以自己向上述部门报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及时的了解情况，并且采取保护措施，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来寻求帮助，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和教育等有关部门进行报告。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哪些具体的热线受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来处置呢？首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依托着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56心理援助热线等等来设。

理转进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收集意见建议，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自护教育等一些服务。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一些群团组织，应当建立沟通联动机制，及时的掌握相关的热线信息。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对未成年人来采取救助保护措施，并且及时的处理或者转介处置。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最后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好物，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口沦陷的稻田多汁，在宁夏呢又一个闯出国的红果果。轻轻一咬，这薄如纸的番茄皮儿啊，就嘣的一声裂开了。那酸甜的汁水呢，立刻会在口腔里面炸开。果肉沙软当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儿，内瓤的在这种舌尖上啊，会碎成非常细腻的那种颗粒，连裹着汁水的籽儿啊，都带着天然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啊眯起眼来感叹说，原来真正的番茄味儿真的是会让人想要舔手指的。皮儿薄沙瓤有味儿，那让人一口回到小时候，既能够当水果又能够做蔬菜，是宁夏人惦记了一整年的网红水果。作为春夏两季的时令水果大赏的 C 位，那最近呢是正值赏味巅峰啊，在宁夏的西红柿就有这样的魔力，让吃过的人收获到一种属于春天的快乐，找到儿童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那是比记忆当中小时候哎去乡下玩，在院子里面摘下一个挂着露水的新鲜的番茄还更有冲击力的一种味道。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呢是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的，用手掰开没有空心儿，那瓤呢是慢慢的亮晶晶的，同时呢还能够看到细细沙沙的果肉，是特别勾人食欲的。如果说莲湖西红柿吃的是回忆，那这镇河的西红柿啊吃的就是鲜甜和喜悦。新进区长政镇镇河村的温室大棚呢，清甜的番茄的香气呢是扑面而来，棚内啊暖意融融，翠绿的番茄藤蔓呢顺着支架舒展，一串串亚蔬12号的番茄啊是密密麻麻的挂在枝头，饱满圆润的果实压着藤蔓。在银川东郊呢，有一片地下水位低、土质是无盐碱的优质的黄土层，加上清水湖、大浪湖环绕的宜人气候，仿佛呢为这番茄啊是量身定制了一个家。那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河番茄呢早已经入选了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的名录。那清甜饱满、皮儿厚耐储的小小果实，成了这个村庄走出宁夏，甚至是闯出国门的硬底气。目前呢，全村的番茄种植面积达到2360亩，亩产的18000斤，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稳稳地托起了村民们让番茄走得更远的梦想。从扎根本地到深耕新疆、青海等省外市场，再到如今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镇河番茄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品质。而打通这条从村口到国门的销售渠道，靠的就是镇河番茄的好品质和口感，让远方的客人吃到最新鲜的镇河番茄。村里呢，从分拣包装到运输，全程呢低温护航，锁住番茄的原汁原味。这条从镇河田间到国外货架的绿色通道，从本地菜园到省外市场，再到异国他乡的餐桌，镇河番茄的闯关之路呢，藏着村两委的用心和村民们的汗水。为了把番茄卖出省、卖到国外，村里呢一边优化品种、严控品质，一边呢主动对接国内外的经销商，像搭桥一样一节一节的把路给铺好。每一颗鲜红的番茄，最后呢都变成了村民兜里实实在在的红票子。如今的国外订单逐年增加，那镇河番茄的名气啊，早也已经飞出宁夏了。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见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清晨的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那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内容。说到咱宁夏扎实推进绿色矿山高水平建设，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地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地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主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
2: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1: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
3: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1: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延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危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
4: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1: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
5: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测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好的，了解完了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啊，咱们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乡村振兴领头雁的这个话题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西吉县的下寨村。是什么让埋头灶台边的妇女站上舞台跳出自信，又是什么让邻里从争执到握手心甘情愿地解开心里的疙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吉县的下寨村，看看新班子是如何带领着村民们重新出发的。
7: 音乐响起，下寨村村委会广场上十几位妇女便跟着节奏排练起舞蹈。这样的场面在下寨村已经成了一道日常风景。从自娱自乐到大大方方站上比赛的舞台，一支舞让村里的妇女们有了精气神。
8: 原来干完活就在家里待着呢，现在这个时代干完活我们就带动我们唱歌跳舞，各种活动。
9: 这些姐妹们扶着人家们的都开始呀，组织着呀就学开了跳开了，心情也好。
7: 把这支舞扶上广场的是下寨村换届后上任的新班子。34岁马龙是下寨村党支部书记，去年上任后，他带着村两委班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一遍，听听大伙儿到底在想什么、缺什么、盼什么。
10: 通过我们这个入户宣传，跟这些村民子呀，有一些村民在家里闲置这些老年人，与这些新居者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自己也愿意参与这些思想。最后我们就组织着在村委会文化广场上面经常排练，现在已经参与的人已经达到20人。
7: 走访中，马龙发现，村民们想跳舞没场地，想挣钱缺门路，邻里间有小疙瘩没人调解，这些事情都让他在心里记了一笔账。他决心带领班子与驻村工作队齐心协力，把这些卡脖子的实事一件一件地解决。为了改变下寨村群众的生活环境，今年3月底，西吉县环保生态局在下寨村启动了污水处理工程。可没想到的是，为了路面雨水排放这点小事儿，让老邻居达凤强和赵穗补两家人差点翻了脸。
11: 现在招商已经是有钱不掏钱，有些个别人愿意，有些人不想掏钱。这是咱们弄的嘛？
12: 国家家就是年下水的嘛，咱们掏的个啥钱嘛？
11: 人家国家家就是下面那个主管多。
7: 达凤强想和邻居们均摊费用，一起把路面雨水排放管道修了。一算账，每户得掏近1000元。有人觉得这是国家工程，凭什么自己出钱？达凤强找到了村上。
10: 情况俺了解了一下，今年工程上只处理污水，雨水肯定年工程不管。咱组上一些废旧的管子呢，看够用吗？不够用了，一家子再看。一人手上这么100元，集资一下。
13: 老一辈人都说的远亲不如近邻，你们都是邻居家的，和和气气的，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重大工程都是里国里面祖后代的，对吧？咱不能因为自己一点子事就把这事情弄成。
7: 村两委出面耐心调解，把闲置的旧管道拉了来。每户最终只花了120块钱，不仅修好了排水，也让两家人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12: 最后就得叫村上解决了。村上说着，村上他们有管子的，就拉着犁是的，做每一家就掏着，120块钱，我就愿意。
7: 邻里间的矛盾解决了，但马龙和刘伟忠发现，不少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遇到事儿容易起冲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村里建起了法律服务站。
14: 现在村上一般是化解矛盾啊，老百姓呢一般想到的就是不从工作队，主要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法律政策的宣传、困难群众的救助，还有这个弱势群体的救助。
7: 人心齐了，百姓们对班子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可是下寨村真正谋发展，还得靠产业让大伙儿的腰包鼓起来。
10: 他们现在是想发展养女，但是没地方接女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搞这个养殖的，在庄前屋后养殖的，环境也比较差。这种问题和县委书记对这个养殖园区提出了一些规划，对下寨村就是打造建设养殖园区两个。
7: 养殖园区是下寨村肉牛养殖示范园的核心项目，根据30、50、100的肉牛养殖重点任务，规划了占地50亩的养殖园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由村民段兆军的合作社投资600万元建设园区，带动9户农户抱团发展，养殖肉牛总规模超过1000头。
15: 行顶到白色干劲儿也大，那本来嘛也是个搞养殖，就是隔壁村沟通下，在我们就是下地嘛，就建一个养殖园区，然后我们家老百姓都就说是有处打工，想养殖的这些农户也可以进来到我们就是园区也可以养牛，养这些。
7: 养牛有了地方，更让村民高兴的是，今年村里还建起了160个温棚，种植蔬菜，对接山东客商外销。有活干，有钱挣，下寨人的心思也活泛了。
8: 原先我们种青菜啊，最近也苦心，也收入不太好。从此这个书记来，带动我们养牛、养羊，种大棚，经济也好了。
16: 从此变化特别大，我们的房子以前是特别土，现在房子也修好了，那个道路也修好了。
14: 哎，两口子打锤麻仗了，我把它化解好，家庭更和谐。我今天给这个学生家化解这咱今天的矛盾，这就是为民办了实事。明天我招商一次，这个项目落地，能连中带农几十户，让他们增收，这就是我正经，不要好高骛远，就是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去做身边事，做好每一件关系老百姓的事。
10: 一个人富不算富，那么现在要带动这个我们本村的这些致富带头人，然后带动全村的村民发家致富。从而提高农户的幸福感。
7: 从解开新疙瘩到鼓起钱袋子，再到站上大舞台，下寨村用1年多的时间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一支新班子带着大伙儿把每一件小事都办到了实处。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要说到的这护腰坐垫真的能护腰吗？真的是久坐不累吗？其实久坐办公啊，非常容易引发腰疼，那护腰坐垫呢也是随之应运而生了。如今呢，各类的护腰坐垫啊也在各大的网络平台上热销，卖家呢也是纷纷的宣传啊，说这类产品呢能够有效的护腰，实现久坐不累。那对此呢，医务人员特别的提醒了，这护腰坐垫啊并非是护腰神器，也并非适合所有的人群。说到这护腰坐垫，真的能够久坐不累吗？其实这类护腰坐垫呢，它主要是由硅胶、海绵还有塑料等等材料制成的。不少卖家呢还在商品的详情页当中介绍说，这个产品啊具备背部支撑，还有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等多种功能。部分带按摩功能的坐垫呢，更号称是能够深层的渗透肌群，缓解疲劳。但针对这个坐垫的实际的功效呢，咱们的医务人员啊也给出了专业的解读，说我们人啊在坐着的时候，那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时候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腰椎承受的压力会增至将近3倍。那护腰坐垫呢，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能够为腰部来提供支撑，帮助维持腰椎的一个生理曲度，减少腰部悬空或者是过度前倾所带来的压力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啊缓解腰部肌肉的紧张和疲劳。那尤其是对于坐姿不良所引发的腰部不适，确实是有这个缓解作用的啊，给人一种好像是久坐不累的错觉，记住是错觉。但是这种舒适感啊，其实它是很暂时的，久坐超过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上，那身体呢仍然会因为肌肉的疲劳，包括血液循环不畅等等原因出现不适。所以呢，咱们的骨科医生就提醒了啊，坐垫呢会让腰椎持续的前凸角度，肌肉放松之后呢，压力会前移到咱们的椎间盘，虽然身体感觉好像是舒服了，但是这椎间盘的压力呢也会随之增大，长期久坐可能会造成这个椎间盘的损伤。如果因为使用护腰坐垫而忽视定期的起身活动，包括延长久坐的时间，反而会加重腰椎的负担，增加腰椎损伤的风险。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挑选合适的坐垫呢？

人家就说了，这个护腰的坐垫啊，其实是没有办法来预防或者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包括腰椎滑脱等等一些腰椎疾病的，也不能够逆转已经存在的脊柱问题。长期久坐本身呢，就是腰椎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那仅仅是依靠这个护腰的坐垫是没有办法消除久坐对于脊柱所造成的这种累积伤害的。目前市面上的坐垫啊，按照这个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护臀坐垫啊，有这个分体式的，还有一体式的。这个材质呢，也分这种软质的，包括有硬质的啊，等等。其实啊，我们这个人坐在上面主要是一时的舒服啊，就是是放松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来实现矫正坐姿这样的功能。如果说你是想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靠垫，那么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第一呢，就是弧度。挑选靠垫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够为你的腰部来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呢，贴合人体曲线的这种有弧度的这种靠垫，那比没有弧度的靠垫呢是更合适的。第二就是材质了，市场上面的靠垫材质啊有很多，不管选哪种，那只要能够充分的支撑咱们的腰椎就可以了。其实其中呢，像这个记忆棉还有这个橡胶材质的支撑力会相对强一点。第三就是厚度了，那如果说椅子比较浅，就应该避免使用过厚的靠垫，否则呢会减少臀部的放置空间，让人坐着就更累。椅子的深浅会影响坐垫的使用效果，那即便是坐垫再好，如果说和这个椅子啊不匹配，那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和功效。所以在选择坐垫的时候呢，应当保证臀部能够完全的坐满椅子，同时呢人体的后背是能够和坐垫包括椅背紧密的依靠在一起的，这背部和下肢的髋关节的角度啊也要保持在90到110度之间。好的，那我们的科普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最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信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啊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呢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的小程序填报。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呢是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可以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至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你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

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六七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
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六到十一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蜥蜴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蜥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当一个

我在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身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日夜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

场的击掌，底下会场的大声。

请把它装进木盒，留给我。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当一个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